0: 兰蔻精纯防晒霜年度空管，日常通勤出游都少不了它，肤感清爽不黏腻，上脸秒成膜，后续上妆也超级服帖，完全不打架不搓泥，防晒养肤妆前一支就搞定，专柜要900块。现在赢家南京选小程序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只要249，直接到手的是一支30毫升的正装，外加3支10毫升的小样，等于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大牌美妆07简陋专区，品质保证。但是这一支防晒不是07哦，暑假旅游不想被晒黑，249相当于2支正装，随便涂不心疼，拉个闺蜜来个4套5套，这款防晒是新日期，不怕囤货，夏季用量大不心疼，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捡漏去。夏天不想化妆，兰蔻精纯防晒还能够提亮肤色，修饰毛孔，不带妆皮肤状态也能超级好，上脸吸收后半哑光的质感，出汗不流白汤，不假白不闷痘，皮肤敏感期也能放心使用，用它出门省时又省力，防晒指数 SPF50+，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一个钱币的量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轻松打造自然伪素颜。现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的量了，买30毫升送30毫升，立刻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精纯防晒礼盒的链接自助下单，我自己就买了3套，自留和送人。再说一遍，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就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车多环形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晋江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上高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今天江苏全省入梅，受到梅雨季节的影响，南京今天迎来强降水。目前此刻主城区的交通情况，通济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还有龙盘中路高架马群枢纽由北向南车辆通行缓慢。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到四平路广场车辆正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根据最新的观测资料分析，南京未来3小时内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5到15毫米，其他地区3到5毫米。梅雨天气出行，请大家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文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

0: 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时间是6月19号上午的9:05，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到了吃粽子的季节了。那作为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节日，端午呢也是经历了2000多年的传承啊，早已不是纪念先贤的日子，更是尝着古人养生祈福的一个民俗大节。所以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面呢，周宇呢也会陪着大家一起来过端午，从传统民俗、时令美食到武红文化，到科学饮食，全方位的我们一起来解锁端午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智慧。今天呢6月19号就是江苏啊，咱们省已经正式的入梅了。今天天气就不一样了，上班路上其实南京的雨下的还挺大的。那淮河以南地区，南京啊、无锡啊、常州啊、镇江、泰州、盐城、扬州啊，包括南通、苏州啊，都已经入梅了。基本上今年入梅跟往年的入梅时间都差不多啊，属于一个正常的年份。不过呢，这个端午可能这期间咱们省的有些地方也在中考，反正南京是端午之后中考。那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所以大家呢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4: 兰蔻精纯防晒霜 SPF 50加高倍全波段防晒，防晒黑、晒伤、光老化，有高浓缩的玫瑰精油加维生素 E 提亮抗氧化，保湿的同时改善皮肤暗沉粗糙。兰蔻精纯防晒霜专柜一支价格要900块，现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一套只要249元，内含一支30毫升正装，还赠送给您3支1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249就能到手2支正装。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进行下单。大牌美妆专区07减漏价，这款防晒不是07，可以放心使用，您就直接拿个2套3套出去玩，全家能一起用，还能送给闺蜜，249就直接到手，相当于专柜2套的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你像王女士一家去泰国旅游，就人手一支兰蔻防晒，玩一圈回来都没有任何的变黑晒伤，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日晒累积的损伤，而且完全不假白，成膜速度快，跟底妆不打架。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皮，都可以直接入手。关键是249的价格就能直接到手一整套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买30毫升送30毫升，直接到手2支正装。400710190000，400710190000，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大牌减漏价，直接拿个4套5套都是可以的，多拿一套就是多赚一套。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5: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

0: 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行为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G12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新仁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S39江一高速往江都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以及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广陵枢纽以及晋江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时间是上午的9: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那我想问问大家，今天你吃粽子了吗？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应该已经起床了吧。今天早上早饭我是热了一个小粽子，豆沙馅儿的小粽子，是甜的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健康饮食嘛，所以这个豆沙馅儿的并不是特别的甜，感觉还可以。其实在江浙地区啊，端午节最热闹的应该是赛龙舟。我不知道如果天好，今天如果不下雨的话，在秦淮河上是不是会有赛龙舟的比赛。

一个是纪念屈原，另外一个是祈求风调雨顺。因为江浙一带水也比较多嘛，所以每到端午节的时候，赛龙舟也算是一个固定的节目吧。当然很多地方还有讲究吃东西，比如说江浙会说吃五黄。你知道什么是五黄吗？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还有雄黄酒，对吧？正好这个端午呢也是在这个仲夏时节，这个时节呢你看今天也是入梅了，江浙地区都入梅了，所以呢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五黄呢可以健脾祛湿、清热养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但是南京，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我觉得南京是有所改革的，就是他把五黄变成了五红。那我不知道在你的家乡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吃一些什么呢？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好，刚刚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来自于阿妹的歌《一见到你》啊，就是刚才也看在我们的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有位听众阿泽西他说了，哎，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买绿豆糕啊？哎，他说绿豆糕，我想起来了，就是在过端午的时候，这个绿豆糕也是必吃的，对吧？他说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买，然后他说他听一位大妈介绍说，特地到老字号南京桃园村去找，找到了小时候的记忆。他说他小时候的记忆是哪种呢？就是那种油纸包装的传统的绿豆糕，唤醒了沉睡的记忆。哎呀，你这么一想，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纸都硬，被油硬起来了，就包着一块一块绿豆糕。然后小金鱼，我看到小金鱼的号码。尾号码1960，他说绿柳居也有绿豆糕卖啊，是吧？就是可能卖的地方还挺多，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油纸包着的，哎呀，然后是那种麻油香，对吧？就是大家在端午节还吃什么呢？然后还有尾号码3635的朋友说端午安康，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不知道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有没有吃粽子，有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粽子都是升糖比较高的食物，其实也不是天天吃，对不对？就难得吃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不要太教条。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吃下去可能对身体不好。嗯，前两天不是去体检嘛，抽血发现自己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然后就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不能吃红肉啦？什么什么什么，就觉得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条条框框，然后。哎，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去体检的时候，你稍微拿几项稍微有点小箭头，你可以去问问医生这个要不要紧，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多动一动，让自己的代谢快起来，那这样子的话用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小小的小箭头。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端午节说，刚才说到了南方啊，吃粽子五黄，对吧？那在北方，其实南北方都有。那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里面就是有那种五彩绳，然后勾一个小小兜，把咸鸭蛋放进去，

对吧？就挂在小孩的脖子上，哎呀，觉得哪个小孩要没挂这个的话，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过好节。那在北方也是的，就特别北方的小孩子呢，就会挂这种五彩绳编的一个小兜，然后系在这个脖子上，里面挂一个咸鸭蛋，还有用那个五彩绳编那个手绳挂在手腕上啊，脚腕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然后端午之后下一场大雨，然后就把这个五彩绳解下来丢到这个水里面去，它的寓意呢就是带走病痛，然后岁岁平安，就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就是在南京很多江浙地方是五黄，对吧？在南京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叫什么，叫改革改进，也不叫，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在南京地区，在江淮地区，端午的话会有一个五红。南京地区也是所谓端午五红习俗的一个发源地。哎，我想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五红是哪五红吗？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

不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其实说端午啊，除了粽子，除了每家每户可能在门外会挂艾草啊，有这样的粽子的味道，艾草的味道，那还有一个时令的美食也是一定会在你家餐桌上出现的，就是现在非常鲜活肥美的小龙虾。对，端午前后呢，小龙虾的肉质饱满，壳很薄，肉很嫩啊，是一种非常美味的这个佳肴。那也是我们在南京地区端午五红的核心一道菜，对吧？核心食材。就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也非常爱吃龙虾，但是不会挑啊。那我自己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烧出来的那个龙虾那个肉是松的，散散的，剥不出一个非常整的。也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家里面做龙虾的时候做不出餐馆里的那么好吃的味道。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稍后时间在一首歌曲之后，我就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之前采访江苏省餐饮协会副秘书长薛启和。薛总呢，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厨师，那他会从怎么样挑龙虾到怎么样做龙虾，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今天，如果你家里面买龙虾了，你可以来试一试。

0: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来听这段录音，听一听来自于江苏省餐饮协会的薛奇和薛总是怎么挑龙虾的。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刚才说，我说我今年在家里面吃了一次龙虾，在我朋友家吃了一次龙虾，在饭店朋友请客吃了一次龙虾，就是发现在家里面的两次，一个朋友家一个自己家，就是剥出来的虾子呢，有的是散的，有的不是散的，就是有的是整的，能剥一个整的，但是有的呢剥出来的肉就是散的，但是挑虾子的时候呢，每个虾子也都是活的，但是在饭店里面吃的时候呢，哎，每个虾子就都很饱满。这个挑虾子到底应该怎么挑呢？他肯定是挑的虾子有问题啊，
3: 对
2: 吧？
3: 跟虾子品质有关系，也平常跟烧的烹饪时的火候有关系，
2: 跟火候也有关系。
3: 对，你挑虾就不能挑太青太嫩，就是没长好的这种虾，这种虾只有半肉，就肉它没还没有长丰满，你一煮再熟水它就会散。你要找就是你分两种嘛，青啊，虾子应该分三种。
2: 分三种，
3: 青虾、青红虾，还有那个老红虾。
2: 哦，青虾、青壳虾、红虾和
3: 青
2: 红
3: 虾。对，如果你搞不清状况的话，你买青红虾就好了。
2: 青红
3: 虾，对，青红虾，品质好一点的就是老红虾、湖虾，隔一年的老红虾。对，
2: 那是因为就是。品种没有选对，首先是品种没有选对，是吗？
3: 对，品种没有选对，你下次就是做买的老红虾是湖虾，
2: 老
3: 红
2: 虾
3: 的时候就是
2: 老红虾，它在外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你颜色它会鲜艳，
2: 就是更加红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3: 对，鲜艳。然后你捏它壳子的时候会硬，就用手尽量捏不动那个。就捏头那个部位，
2: 捏头
3: 捏它，对，捏不动的那种状况，
2: 就比较硬是吗？
3: 对对对，但基本上这种虾在市场上很少，基本上给好一点的酒店啊就定了。
2: 哦，难怪在饭店里面吃的会更好一点。
3: 对，你正常就其实青虾你挑好了，青虾也不错，但就是你挑虾的时候就正常挑，然后捏它屁股，
2: 捏屁股，
3: 捏它屁股就。对，就是尾部你捏它肚子是肉硬硬的满满的，还行啊，那样会肥美一些。买公虾，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钳子，你就买公虾，因为公虾钳子大，肉钳子肉多，我家钳子小，肉少，对。
2: 我是这样看的，我知道，就是母虾反过来，它身子那个弯的那个地方有好多小毛。那个像小、
3: 啊、不是毛，就是硬的，在胸前有公虾，一般的情况有六个是硬的，那是公虾。一般的情况下，里面常人就正常看，就看钳子大小，大钳子
2: 就是公虾，
3: 60%-70%、70%-80%是公虾，也有母虾是大钳子的。如果母虾长到一定程度，很大、
2: 哦、
3: 很老，
2: 很
3: 大
2: 的时候啊、哦，
3: 对对，像1.5左右一只母虾，一只的情况，它钳子也很大。正常的家里面吃。6、7、8、7、8、9就忙
2: 了。那看就是如果像买虾看大小，挑肥瘦，看挑肥瘦的话，是不是就是挑它的那个屁股身子那个地方？
3: 对，或者是你跟太上的时候，如果母虾，你要跟他讲挑母虾可能会贵一点。
2: 要不然他会搭配卖的是吧？
3: 对对，因为搭配他靠这个挣钱嘛。
2: 就是下面那个尾部那个地方越大，它的肉就越厚，是吧？
3: 是的，买抹香我们。

0: 店里面用的是全母虾。
1: 全母虾就是要比那种搭配起来的要贵一些，相
0: 对
1: 来讲，
0: 对，对的，是的。
1: 哎，那我虾子买回来以后，我是泡水里呢，还是我拿刷子刷呢，还是怎么清洗？
0: 先要泡一下。
1: 泡在清水里，还是泡在什么水里？
0: 弄点可以放点白醋。
1: 白醋啊。
0: 可以放点白醋，小苏打让它泡一下，
1: 嗯哼，
0: 泡一下，然后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用水泡一泡，清洗，让它涂一点脏水，
1: 涂一涂
0: 就
1: 脏
0: 是
1: 水。
0: 不是冲一下就干净了，你至少然后清水，最好你上午买，让它涂涂水，刷一刷，洗一洗，到下午吃是最好，或者是你早一点，早上6、7点吧，洗洗泡泡，到11点钟时候也可以，
1: 也可
0: 至
1: 以。
0: 少要搁水里面让它涂涂沙，泡一泡。就是它塞里面那个水，有时候它脏水它洗不干净，你只有用清水让它盐水让它冲一冲、弄一弄，才会干净。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哎，
0: 是的。
1: 那还有就是啊，就是哪些，就是我们在弄虾子在烧之前，哪些部位是必须要剪掉不能吃的呢？
0: 无虾正常情况下不用剪，就你正常就是你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然后你要买那些不干净的虾，
1: 把头剪掉，把鳃剪
0: 稍
1: 掉，
0: 微剪一点，
1: 剪一点，
0: 稍微剪一点，不能剪太多，剪多了
1: 黄就
0: 它
1: 掉
0: 肉
1: 了，
0: 会散，这黄就掉了。正常的活虾，像我们做一般就不用剪，
1: 不
0: 就
1: 剪，
0: 正常吃，你正常就是刷洗干净，就我喜欢比较吃，我一般喜欢吃清水的。就是用水，开水先煮一次，然后类似于沸水，然后沸一次，然后把它倒出来，然后二次放姜、葱、蒜，放点青椒，放点洋葱，放点盐味煮一下，然后弄点味极酱油、蒜泥啊、香菜啊，再调个味就 OK 了，简单不复杂，
1: 你
0: 就
1: 这个
0: 是，
1: 对虾子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要清水煮，然
0: 对，
1: 后
0: 因
1: 用
0: 为
1: 调
0: 你
1: 料
0: 好，
1: 蘸嘛。
0: 对，还有清蒸都可以，因为怎么说呢，你品质好虾，怎么烧都好吃，你要如果买到那种。那个差一点的虾子会有土腥味、柴油味，所以有时候你买虾子也可以闻一闻，就是土腥味啊，或者是有柴油味啊，它可能有些沟里面就
1: 不太
0: 是
1: 干
0: 会
1: 净
0: 有一
1: 的，
0: 些什么不太干净，或者是船呀、走过的时候，它会有就是遗留下了一些残留物，然后虾子正好吸到这个水，就把我柴油吸进去了，就吃起来就口感呀、就不太好，所以尽量买的时候尽量搞固定摊位，然后再跟虾老板。跟他交代一下，就是我们要想吃好一点的品质虾，贵个你加个5块10块的，你因为家里面买个3、5斤够了，加个20、30块钱，他应该会把好的品质虾给你的，
1: 好
0: 因
1: 的，
0: 为这两年打完
1: 好的，那这样子，薛总，那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挑虾，怎么买虾，怎么洗虾。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做虾。做不好的话，那肯定也不好吃。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的。
4: 急，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一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两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淇淋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两片面膜，加上2瓶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2只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首席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G2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丹阳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到苏州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柏杨湖服务区附近， S39嘉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停路段，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新宜方向盱眙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江阴附近，现场的车辆也都是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

0: 您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目前车辆出城比较集中，此刻八卦洲长江大桥，也就是二桥的南岔桥，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应天大街隧道由北向南嘉江大桥处车辆正在排队通行，由南向北通往燕子矶隧道的河堰快速路上大约有一公里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受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6月19号南京站始发的 T151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5: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5: 平安一下。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啊，刚刚在这个半点之前啊，我们听了一段录音，就是之前采访电话采访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的一段录音，我们说到了怎么挑虾子啊，到菜场去买龙虾啊，怎么挑，挑完了啊，洗完了啊，得下锅，得烧了，怎么样才能够在家里做出美味的龙虾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薛总是怎么说的。哎，我就想问一下，处理干净的这个龙虾，在做之前需要去焯个水吗？
1: 嗯，如果偷懒的话，不焯水也行，放点油，菜油，我们一般放菜油或者豆油，放点生姜葱，放点香料煸一煸，放龙虾番茄炒也可以。如果你焯水也行，反正看你怎么，因为在家庭每个人的做法
0: 不一样，
1: 像我妈烧，对，我妈烧菜，她就是喜欢糊，好多菜放一起糊，我爸就喜欢一样一样的炒，你看家里面他喜欢炒的。就放点油啊香料炒一炒，把虾炒变红色也可以。
0: 嗯，
1: 如果你焯完水，就是如果说做蒜泥，你焯完水然后捞出，然后你放剁好的蒜泥，用油熬一个蒜泥油，然后加啤酒，然后放虾进去煮也可以，看你喜欢。
0: 哎，这个煮的虾子和炒出来的虾子它的区别大吗？口感的区别？
1: 口感还好吧，就是可能炒出来的比较香一些，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油腻的，太多油腻的，你就焯水炒，焯水煮。
0: 焯水煮就把蒜炒好的蒜泥啊，这葱姜啊都放在那个水里，然后把虾子放水里就可以了，是吗？
1: 对。
0: 它这个虾子它煮的话，煮多长时间比较合？

0: 合适。嗯，对，这个煮的时间也很重要，比时间煮的短，它不熟。对，煮的时间久，它就会散，也会老。哦，煮久了也会散啊？
1: 对对，正常的话，一下子是如果买六七八的或者七八九的那个，煮个七八分钟，然后给它泡个一两分钟就OK，稍微收个汁就OK。就是水开了煮个七八分钟，然后再泡个一两分钟。对，稍微收个汁。
0: 啊，不要弄那个，在啊，就OK。这是蒜泥烧法，
1: 水煮的蒜泥烧法。对对，如果你要吃，嗯，香香辣的，
0: 香辣的十三香的，对，
1: 基本上家里面你就做个清水清蒸蒜泥十三香就好，香辣现在不是讲香辣啊，就是弄点红辣椒，然后弄点酱油。
0: 那个可以焯，红烧带辣味的也可以。
1: 对，红烧带辣味的，对，那红烧带辣味的应该怎么烧法呢？红烧带辣味你正常就放点生姜葱、大蒜头、干辣椒、花椒煸炒干，就煸成那个香味出来，然后放虾一起炒，虾炒，因为你不焯水，虾子是颜色青或者是红，你炒，炒个一两三分钟，它会变红，变色的时候你加啤酒漫过那个虾子，尽量不要放水，漫过虾子，然后放 盐糖，OK了，然后放个同时就把盐和糖就放进去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你大火烧开，小火焖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留个大火三四分钟收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烧的多，比如说，我晚上想吃，你中午烧的多，嗯，你汤汁就多一点，嗯，就不要烧太熟，烧个七八种，把盛出来，嗯，汤汁一定要分离，就不要卤子泡到虾里面，你弄两个把，一个把盛虾，一个把盛汤，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1: 你再放一起再烧一下，你吃完不能把它煮熟透了，因为你本来煮熟透，你晚上再二次加热的时候，它就肉就会老啊，会散。
0: 就会散，也会老。
1: 对。
0: 哦，
1: 就是虾桂虾汤桂汤分开盛，
0: 完了以后晚上再炒一遍，再烧一遍。哎，对对，就是不省事嘛，你早上晚上做加工一次就 OK，
1: 你晚上一般就是我在家里做虾，我就喜欢做多。我一般我就早晨去买，然后中午做多一点。我有这个下午肚子饿了，我下午也开始吃，就是中午吃一顿，下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那正常的话，因为上下班时间嘛，你留一部分晚上吃就OK了。
0: 嗯，哎，刚刚你讲到做龙虾最关键是火候把控，那大火炒，小火焖，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呢？
1: 正常是大火，就是煮沸，就是把虾子里面的虾黄呀、虾的纤维把它煮出来，煮个我们正常，我们是八分钟左右，就是三分钟大火，然后中途放文火，就类似于烧和泡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再收个汁。像红烧的呀、香辣的呀、十三香的可以收多一点。你吃蒜泥的呀，你可以宽汁，因为你留到可以泡饭、泡面条都可以。
0: 嗯，
1: 对，泡面。
0: 你要如果挂面、方便面都可以，煮一点就煮好。
1: 那你这样子的话，也就煮个十分钟，它就好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看你虾子大小，如果虾子如果大，你买一两以上的或者七八九元以上的，你可能要比原来的那个六七八、七八九那个要多个两分钟，因为虾子大，它体积大，要多虾子大跟虾子小，那个时间要相差个两分钟。嗯，
1: 虾子大的话，
0: 多煮两分钟。
1: 哎，对对对，
0: 嗯，那你刚才讲不要放水，最好就用啤酒啤酒盖住它，因为啤酒里面有啤酒花，它会虾子煮的会嫩。哦，会嫩。对。哎，这个
1: 都没想到啊。嗯，那十三香的话就简单一点了，就是把那个买来的十三香调料，啥时候放呢？是煸好了以后放水的时候放十三香调料，还是啥？
0: 在刚才不讲有六分钟或者八分钟嘛，也最后出锅了一分半钟，你下去不能下早，下早了会苦。十三香千万不能放早，就是快出锅的一分钟左右下去搅和搅和就好。因为现在做菜减法，就尽量少放点香料。在家里面我建议做红烧清水蒜泥，
1: 红烧清水蒜泥，
0: 不建议做十三香香辣重口味的，
1: 为啥呢？
0: 香料多的，因为
1: 因为香料多了，
0: 你晚上吃多了会口渴，夜里面会起夜，口渴，
1: 嗯嗯嗯，
0: 也晚上 就是会刺激胃，晚上会睡不着。
2: 哎，那你刚刚。

0: 那
1: 尝。
0: 就，
1: 这个十三香我们就不要做了，就香辣的，或者是清水的，或者是那个蒜泥的。
0: 红
1: 清
0: 烧
1: 水
0: 就做红
1: 红
0: 烧，
1: 烧的，那清水的是不是做法要简单一点呢？就把它清水煮煮吗？还是什么？
0: 其实清水也不简单，你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你比如说，你煮的时候，我们一般分两次煮，还有就是第一次煮把那个可能有脏的水啊，把它煮出来，然后焯出来，然后第二次再煮，煮的时候就第一次盐一定要加到位，就
1: 要加
0: 是
1: 盐，第一次煮就
0: 要
1: 要
0: 加
1: 加
0: 盐，
1: 盐。
0: 对，加盐一定要把它煮到位，就煮里面第一口就是虾子肚子里面要有肉那种。煮个第一口，不然你蘸汁吃的时候，它就是外面有味道，里面没味道。你煮的紧致一点的话，有底味，然后下头的那个肉也紧致，也香。对，
1: 那第二次煮呢？要放什么
0: 第
1: 吗？
0: 二次煮，第二次就不用煮了，第二次就，下去水一开就可以焯出来了，就放少放点盐，少放点生姜葱就。第一次就生姜葱、洋葱，放少许。花椒放两三个辣椒就可以了，少放一点。然后，我喜欢放白酒，好多人清水喜欢放料酒啊，干嘛？我煮清水一般低几滴白酒就 OK 了。
1: 目的是什么呢？去腥。
0: 一白酒去腥，然后嘛，就是你要放啤酒的话，它就是可能味道呀不太那个，就不太就腥味
1: 不
0: 啊不一
1: 太
0: 定去得
1: 合
0: 到。
1: 是吧？应该白酒的话
0: 对，
1: 去腥味
0: 但
1: 很
0: 也
1: 快。
0: 可以，如果家里面没有白酒，你放啤酒也行，也行，但是每个人操作方法不一样，都可以。要懒人做法，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都可以。对，
1: 什么都不放，可
0: 你
1: 能不
0: 喜
1: 太
0: 欢，
1: 可以吧？
0: 都可以。你下次如果品质好的话，
1: 那就
0: 都
1: 可
0: 可以。
1: 以
0: 对，
1: 啊。哎，那我清水煮出来的虾，我要调味啊，对吧？我要有蘸料呀。
0: 蘸料简单一点，你就放江米醋，就是吃螃蟹那种吃法。
1: 生姜
0: 放一滴
1: 醋。
0: 就糖。对，如果讲究一点的，你超市里买利津去那个酱油，就生吃的那个，或者是，现在好多家里面都有生吃桑榆那种酱油，少
1: 对，
0: 放点芥末，生吃酱油，放一点麻油就 OK。
1: 那，
0: 如果你要咸，如果感觉酱油咸，
1: 加
0: 你
1: 点
0: 兑一
1: 水，
0: 丢丢开，而且兑一定要是兑开水，不能兑生水，生水
1: 开
0: 吃会
1: 水，
0: 拉肚子。
1: 开水，
0: 兑凉开水或者开水搅和就好了。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1: 有
0: 如
1: 没
0: 果
1: 有可能？
0: 喜
1: 比
0: 欢，
1: 如说，我把那个蒜头切成蒜末，我油炸一炸，然后放点酱油，放点水，然后稍微烧一下，这个可以吗？
0: 那是讲究做法。基本
1: 是
0: 上
1: 讲
0: 你
1: 究
0: 放
1: 做
0: 那
1: 法。
0: 个，对，你生吃的有酱油、芥末，它就可以了。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拍一点大蒜头，放点香菜末、小米辣都可以。对，
1: 这个味道就比较好了，对吧？对。
0: 是的，那是讲究做法。因为吃龙虾做夏天菜越简单越好。
1: 现在就你来看的话，像今年的龙虾的话，跟往年比的话，它价格是往上了还是往下了？
0: 小虾是往下，小虾价格能比去年便宜三分之一，
1: 便宜这
0: 但
1: 么多，
0: 大虾，对，但大虾品质好的虾，价格还是贵。
1: 还
0: 比
1: 是
0: 如说
1: 贵
0: 我们
1: 的。
0: 家用的1.2的母虾，全母虾。现在也正常进价在70块钱一斤，有生的买回来70块钱一斤。
1: 也是挺贵的，这个。那一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做传统做法，做菜是减法，就是做蒜泥、香辣，
1: 香
0: 然后
1: 辣，
0: 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心情好，做冰镇也可以。
1: 冰镇。
0: 对。
1: 我吃过小马哥的龙虾，我觉得你们家的香辣真的是绝了，特别好吃。
0: 香辣也就是过去10年前的草本，因为现在的草本就是我们香辣的前身。因为现在，好多人注重养生，我们家也开10几年了，从30吃到40，现在做菜都是减法，所以我们把香料给减了。对，我们家做菜现在是少
1: 就
0: 油、
1: 是
0: 少
1: 简
0: 盐、
1: 简
0: 少
1: 单
0: 糖。
1: 单的那种，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嘛，都三高的多，所以我们下粉在我们家吃什么呢？我们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然后我们就改了一
1: 也开
0: 些配
1: 始
0: 方。
1: 改了一些配
0: 对，
1: 方，
0: 以前在我们家吃龙虾，有一种说法叫"云直流香"，就在我们家抓了一下龙虾，你3天手上都有十三香的味道。
1: 是
0: 那
1: 的，
0: 现在挺多的，对，
1: 现在
0: 我
1: 淡
0: 改
1: 很
0: 了，
1: 多啊、哦，
0: 对，对对
1: 但味道依然好。
0: 对。对，品质好，随便说说，就是你只要下的品质好，就
1: 基本
0: 不
1: 上烧出
0: 要
1: 来好吃
0: 过
1: 的。
0: 对。

0: 不要过多的烹调方法，就正常就家庭做法就OK，加烧都OK。
1: 好的，今天也谢谢小马哥给我们的介绍，那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3，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在11点钟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

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舒肝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次啊，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丹阳出口3公里左右 ，S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盱眙出口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真武出口2公里左右有交通事故，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年枢纽、新东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苏州段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至晋江，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缓行通行，缓慢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这个时段重点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快速路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沿线、应天大街高架1865上方，还有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以及高桥门枢纽，车都比较多。过江通道方面，此刻八卦洲长江大桥，也就是二桥的南岔桥，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应天大街隧道由北向南嘉江大桥处车辆正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恰逢中考，苏超赛事举办叠加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南京统筹设置便民举措，全市累计开放419处免费停车资源，方便考生出行、观赛群众及市民假期就近停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5: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6: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5: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7: 祈福安康。
6: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5: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6: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刚刚上一个小时呢，我们请大家听了一段采访的录音啊，就说到我们的资深厨师，来自于江苏省餐饮协会的薛启和，跟我们说到了在这个龙虾上市的季节怎么去挑龙虾啊，怎么处理龙虾，

处理好了之后在家里面怎么做龙虾。如果这两天放假你有时间，不妨可以来试试看。不过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也想提醒大家，龙虾一定要彻底的把它煮熟煮透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另外就是龙虾尽量是要当天吃完，不建议你一下烧很多然后吃隔夜的，这样的话你的口感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可能都会大打折扣。端午节呢正好也是吃龙虾的季节嘛，但是虽然好吃千万不要贪多。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

0: 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

0: 界上畜禽遗传资源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而在鱼米之乡的江苏，水产
1: 凤头白鸭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填补了我国观赏鸭品种的空白。在水禽专家扬州大学遗传育种系教授徐奇看来，江苏农业人的抢救性保护找回的不只是一个鸭子品种。徐奇，
2: 那么凤头白鸭是我国唯一载入国家名录的白羽凤头鸭遗传资源，对其开展抢救保护，能够保留独有的水禽种的类型，丰富我国地方鸭的基因库，维护生物多样性，抢救性保护并恢复符合古籍记载的标准种群，能够以活体的形式走正古代农书古画上的禽鸟记载，传承了传统的畜牧驯养，宫廷观赏禽文化，实现了农耕历史文脉的后代传承。
1: 重新问世之后，凤头白鸭作为观赏鸭屡次登上热搜，因其独特的造型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凤头白鸭与拉萨市民见面的同时，南山公园还为小鸭子公开征集了名字，拉萨的小朋友们现场提笔把他们的名字书写在牌匾之上。从江南水田到高原湖畔，从皇家御苑到百姓身边，凤头白鸭这种消失了300多年的真情如今成为了我们的邻居，在山水之间展现他们的魅力。
3: 吃端午的粽子，
4: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5: 绿豆百合、
4: 紫米粒蓉、
5: 红烧排骨、
4: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5: 平安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时间是11:26，马上我们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进入了这个黄梅季节之后啊，天气呢啊比较闷热，那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端午的餐桌上健康的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 S28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距离蜀冈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其次，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路段往南京方向丹阳新桥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盱眙附近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真武路段 ；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

0: 叠石桥附近，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寿放枢纽到苏州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路段，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到巴城之间，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沪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路段，以及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晋江南到江一南之间，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也都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好，时间是11:3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瑜。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哦，可能很多家都有这个五红，咱们南京叫五红啊，因为在传统的农历的民俗当中啊，五月，农历的五月啊，被称为是毒五月，仲夏端午气温呢上升了，雨水呢很充沛，所以这个时间段湿气很重，对吧？蛇蝎蜈蚣壁虎蜘蛛，这就是五毒。这五毒啊就开始频繁的出没，蚊虫滋生，湿热毒气弥漫，非常容易引发暑热疾病、皮肤问题等等。那么在古代呢，没有完善的医疗和消杀的条件的情况之下，那古人顺应时节，就创造了以红克毒、以食养生的民俗智慧。在传统文化当中啊，红色就象征着阳气、吉祥、驱邪，所以呢，端午食用五种红色的时令食材，就寓意啊阳气，压制毒气，驱散五毒啊，避除灾祸，保佑一家人在整个夏天都不被毒害侵扰，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这就是在端午吃五红最原始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寓意了。那你家的餐桌上有这五样东西吗？

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哦，看到在我们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直播间里面，小徐女，她把她的

午餐晒了一部分啊，鸡汤、青菜，那牛肉吗？烤鸭、肉圆、龙虾、鸭蛋、苋菜，就是在就是新五红里面，你有鸭蛋，你有苋菜、龙虾、烤鸭，有四红了，然后再加上老鸡汤和肉圆子，真的这个午餐非常的丰盛了。他说他自己在忙饭哦，在淮安女儿家，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小徐女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估计啊，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吃午饭，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味的午餐。有一点饿了，不过我们的节目要到一点，中午的一点钟。那如果你也有刚刚吃完，或者是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把你今天的午餐拍个照片，发到我们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跟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正确的吃法，搭配的技巧，让大家可以吃得更健康，安然度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在稍微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把自己想听的歌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库里有的话呢，也希望能够满足到各位的这个心愿。
1: Love Dance，
2: 对对，
0: 这首非常好听的《金风玉露》就送给大家。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刚刚在那个热搜上还看到你是支持咸粽还是甜粽，其实不管是什么粽啊，就是都不要吃多，因为粽子的话呢，它的那个主要的原料就是糯米嘛，对吧？糯米它的特点就是什么，粘性大，不容易消化，所以如果你一次吃很多，你吃两个或者吃的更多，就容易产生那个腹胀啊、积食啊、反酸。前两天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上班之前吃了个粽子，然后可能是因为太着急了嘛，就是冷的就没热就吃了，然后就整个一天都反酸很难受。所以咱们吃粽子也要讲究一个科学的吃法，第一个就是控制量，不能吃太多啊。成年人的话不要超过两个，我觉得不能超过两个。老年人、小孩或者是你胃肠比较弱的，你可以吃那种小粽子，不要吃那种大粽子。大的话你可以吃半个，两个人分一个啊，我觉得这个是适量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吃粽子的话你不要放在就是晚上，我觉得最好放在白天，就正餐。你吃粽子你就少吃点饭或者不吃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晚

饭，有的人吃得很晚，然后再吃个粽子。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呢？因为晚上夜间 你的胃肠它蠕动就会变慢了，但这再加上这个糯米本来就很难消化嘛，就容易积食，对吧？所以一定要这个平衡一下肠胃的负担。还有就是这个粽子不要从冰箱拿出来你就吃，哎，天热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口感多好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冷粽子啊会加重对肠胃的刺激，弄不好的话还会让你肚子疼，有可能还会拉肚子，所以的话常温下蒸一蒸再吃就是最好的，对吧？

谢谢闲听秋华和山里人，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山里人说，于姐端午安康，假期快乐，假期上班辛苦了，不辛苦。你别说这个粽子啊，它真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因为是糯米嘛，然后就不太容易消化。你看我早上7:30吃了个小粽子，不大的，我觉得可能也最多只有一两，那我到现在我都不饿，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太容易消化。就是大家不能吃多，吃多了以后真的会积食的，好吗？就是任何东西啊都是适量为好。好，我们再听一首齐秦的歌，然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

0: 蓝色。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至无锡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丁彦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成顺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路段现场车多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

0: 旁闻曲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雨手腕，祈福安康，
2: 祈福安康。
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0: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2: 绿豆百合、
1: 紫米粒蓉、
2: 红烧排骨、
1: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好，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39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吃过饭了？今天我们说了很多，说了新武红，还有传统的武红，还有听了一段康辉来说端午节的由来，包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给大家听了两段录音，是周宇之前采访我们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的两段录音，谈到了这个龙虾上市啊，怎么样去挑龙虾，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回家好好的去烧龙虾的一些方法。那这也是这两天放假在家，如果你有时间，有这个心情，有这个兴致，不妨可以去试着做一做啊。那其实讲到这个端午节呢，一定都会吃粽子嘛，刚才也说到了，粽子你可不要吃太多，因为糯米是粘性比较大，也是比较难消化的，吃太多的话容易积食，而且粽子的话不太适合吃冰的冷的，那可能会加重你肠胃的负担。还有啊，就是我们之前学了挑龙虾做龙虾，龙虾的吃法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就是你买龙虾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挑活的啊，还有就是一定要高温彻底的把它煮熟了，杀灭寄生虫和细菌。还有就是龙虾它是高蛋白的食材，也不宜过量的去吃，吃太多会加重你肝脏代谢的负担，对吧？特别还有一些人很容易引发痛风，所以你单次就是一次你不能吃太多。还有特别讲到痛风的话，

就吃龙虾的话，就不要搭配啤酒。你如果是容易痛风，容易尿酸升高的话，那就不太建议你这样搭着吃。虽然现在又是世界杯，龙虾搭啤酒又是非常好的搭子，但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就吃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啊。容易引发尿酸升高、肠胃不适，所以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人的话，也是不宜多吃，这个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好，时间已经到了12:48了，我们今天上午的端午特别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很多人啊都会觉得说端午啊是一个民俗的节日，其实作为古代人来讲，对古代人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养生节。为什么？环境就是房前屋后啊会挂这个艾草，然后吃五红，就是饮食养生，一个是环境养生，是顺应了时节，也调和了身心，这就是端午传承千年的一个核心的智慧。过节它不仅仅是一个味蕾的享受，更是我们身心的修养，所以科学饮食顺应自然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端午安康，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4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 FM101.1和 FM997 的其他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呢也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那祝各位端午安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
1: 如弦呐。所以说人生在世，心态心境尤为重要，奉劝诸君要淡泊名利。为了追逐功名啊，忧患忙碌，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实在是不值不合适。抛弃一些私心杂念吧，清静无为，忘却人世的喧嚣，抛却人际间的烦恼，你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希望各位都轻松，都愉悦啊，都欢快吧。因为现在毕竟有的时候发愁的事也不少，嗯，希望每天12点这个评书有新样能给您一些轻松愉悦的氛围啊。我累不累你不要管，哈哈，这是我的工作啊，愿意为大家服务。嗯，希望听到我评书的朋友都能够心境畅然啊，这也是我们评书有新样的初衷。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派，播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啊。说实话，每天整理啊、创作呀、录制啊，挺辛苦。可是呢，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不单是我们平常的时候给大家引经据典、聊历史掌故的这么一个目的，也是我们评书有新样的这么一个初衷。为什么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呢？啊，众所周知，杨洋平常这个工作还是较为繁忙的，啊，早上起来9点钟带人相亲啊，搞对象，哈哈，全程热恋。早上9点到10点，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上午呢，基本上就开始准备评书，啊，编纂，啊，包括一些整理啊，有的时候还得去重新的创作。其实挺不容易，各位看过三言二拍的朋友都有感觉啊，半白话文，有的时候文化水平稍微差一点吧，里边有好多内容你都看不懂啊，容易曲解其中的意思。而我呢，不单还要播讲啊，还得改编啊，当然合情合理的改编了，是吧？不能说蒋兴哥，哎呀，打家里一出来抬头一瞧，嚯，迪迦奥特曼啊，奥特曼啾啾啾啾啾啾啾，把珍珠山给我。蒋哥吓得呀，一回手把他哥们找来了啊！他这哥们是赛博坦的擎天柱啊，俩人打起来喽！擎天柱大战奥特曼，奥特曼一瞧啊，打不过你啊，搬兵搬来了雷神、钢铁侠、黑豹、绿巨人啊，复仇者联盟加奥特曼大战赛博坦博派啊！这玩意儿说了你也不信啊，我自己都不信，得在原来的基础上，嗯。其实呢，三言二拍这部书啊，情情爱爱啊，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得更加的细腻去描述，不然听着听着各位听不明白啊，这俩人怎么就好上了，怎么就如胶似漆。你记住了，男女之间情爱我之前在全程热恋节目当中也提过啊，始于颜值，忠于人品，你琢磨这八个字，蒋兴哥跟王三巧就是这样啊，始于颜值，俩人都漂亮，忠于人品，俩人，哎呀，确实到最后经过了重重考验之后，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嗯，所以有的时候在内容方面呢，有一些铺垫呢，啊，有一些人物性格的塑造啊，各位也得理解。开始您听着有些繁琐，后来你会觉得，嗯，确实是这么回事，没有铺垫，没有事情的转折啊，没有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坎坷。最后这个人物形象他是立不起来的，不像别的书啊，你这种情情爱爱的说起来难，往往这个袍带书比较简单啊。什么叫袍带书呢？各位应该听过啊，评书里边有一讲究叫三碗酱，哪三碗呢？大酱、黄豆酱、甜面酱。跑这做炸酱面来了，这不是啊，哪三碗酱？杨家酱、呼家将，还有一个是岳家将，就是岳飞传，但是也有说这个薛家将的啊，等等等等，都有各的说法，是吧？当然这几本书说起来热闹啊，包括三国，各位都听过吧，袁阔成袁先生的三国啊，这叫袍带书。两军阵前啊，两位大将催着战马来到对方面前啊，高喊一声，杀呀，我要灭了你，来呀，上来就砍，咔哧一刀，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上滴里咕噜乱滚，是吧？来呀，再来一个啊，这人又上来了啊，杀呀，还没到旁边呢啊，咔哧一刀又砍了，嗯，再来一个，嗯，跟肉联厂似的，你知道吗？流水线作业，这玩意儿您听着也过瘾啊。我们这个不一样，更多的像小说似的啊，各位在上学时候看过那种言情小说吧，你得细腻的认认真真的

大家把这个人物丰满起来啊。评书不容易，不好说啊，必须得有丰富的储备啊，得有一些知识面的拓宽。按我们曲艺行话，杨洋我的肚囊得特别宽敞，所以各位多支持吧啊，我愿意坚守啊，坚守我这份初衷，好好的传播评书艺术，而且要有合理合情的这样一个创新方式啊。各位如果在网络端呢啊，包括在我们这个各个平台吧，抖音的大蓝鲸啊，听了之后呢也多支持是吧，别客气啊，这个敞开了骂杨洋啊，杨洋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啊，反正我也不在乎，我也看不见啊。会看得见的啊，各位的合理化建议我都会想方设法的在我们的评书当中去有所填充，希望这个评书有心样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跟大家有多一些的互动啊。说了这么多闲白，那其实是因为三言二拍当中的一个全新故事要跟各位见面了。那这什么故事呢？相信各位是耳熟能详，发生在美丽的西湖边上啊。这段故事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看看时间，今儿就说到这儿吧。老想赶着下班这不合适啊。美丽的西湖啊，有诗赞之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什么意思？最后一句你砸吗？把杭州做汴州，当时的都城在汴州，但是把杭州作为汴州了，什么意思啊？说明这个杭州风景好，人文环境在那个时候也是

叶童先生还是小姐啊？叶童小姐吧，反串反的好啊！赵雅芝小姐、叶童小姐版本的《新白娘子传奇》，哎呀，太好看了啊！都知道这个剧情哈、啊，白娘子千年蛇精所变，长得漂亮，嗯，尤其那个时候啊，在我印象当中，赵雅芝小姐版本的白娘子那时候一度成为了好多男生的择偶标准啊，不像这两天，这两天王心凌是好多男生的择偶标准哦，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好多大叔们的择偶标准。哎呀，前两天都是刘畊宏女孩啊，这两天都是王心凌男生啊，你一票我一票，心凌八十还能跳啊。刚才提到这赵雅芝小姐就是啊，现在最近各位看到赵雅芝的时候应该也有感觉，依然是气质出众，风姿绰约，她那个时候塑造的这个白娘子确实也是空前绝后，赵雅芝之后世间再无白娘子，好多人都这么说。嗯，那个时候很多跟我仿佛年纪的男生啊，哎呀都愿意拿这个白娘子啊，赵雅芝版本的白娘子作为自己的择偶标准，好多小男孩那时候迷得够呛啊啊！白娘子带着小青修炼千年成人之后来找许仙报恩啊，后来俩人成家了，开始过日子。那时候看完电视剧，好多小男生少不经事，是吧？看完之后走在马路上，哟，这一臭虫，哎呀，不舍得踩死啊！将来会幻化人形来报恩的。嗯，你看我搭档袁一博袁老师啊，就是看见臭虫舍不得踩死啊，赶紧吧从家里放走了啊，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对着喊，祝你修炼成功，加油啊，记得回来找我报恩哦，我会娶你的臭虫，我叫袁一博。少不轻视，童言无忌啊。剧情里边也写了，再后来白娘子是协助许仙开了个药堂，她是悬壶济世，白娘子懂医术是吧，其实更多的她是法术啊。那时候印象挺深刻的还有 BGM 伴奏啊，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一做法一伸手，嘿，代表月亮消灭你啊，那是美少女战士，这是吧。当初许仙是前几世是一个放牛的童儿，有这么一说法吧，放牛时自己的牛踩到了还是蛇身时候的白娘子啊，啊汤的一下踩到了白娘子的尾巴根子啊，白娘子那时候也不客气，毕竟还是蛇嘛，一回头吭吃一口咬了老牛的牛蹄筋子。按理来说啊，有这个山野之中的野兽咬了你们家的牛，说你得保护这牛吧，许仙想的不一样，嗯，把这牛一顿揍，把这小白蛇放走了，哈哈，有这么一传说，那一世许仙救了小白蛇啊，如何如何啊，后来白娘子带着小青来找许仙，说咱俩好结婚赚钱生小孩吧，啊，就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对吧？童话故事的结尾很幸福，但是各位记住了，你得看这故事啊在哪个节目当中出现，你得看是哪个评书主理人来说啊，你来的我们评书有新样，那就得不一样。读了三言二拍之后啊，我个人对这段故事才有了不一样的个人看法和见解，愿意在我们评书有新样里边跟大家分享，所以接下来的几期相信杨洋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您比方说吧，上来有一个知识点您各位得了解啊，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边的男主是叫许仙吗？啊，很多人说杨洋啊，你这是喝多了说胡话，上来就吹牛，那不是许仙叫什么，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角叫刘富贵，哈哈，王多鱼，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角叫 Jim Glynn 啊，叫 Michael Jordan， 呵呵，该打篮球的了，不是这意思。许仙字汉文啊，这是您看《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名字。许仙其实

0: 叫许宣，宣布的宣啊，这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白蛇传》当中的男主人公。嗯，包括您前段时间不知道看没看过我们那个国产的电影动漫啊，我觉得拍的很好看啊，算是我们国产动漫之光了，叫《白蛇缘起》，里边呢就很遵从这个男主的名字，《白蛇缘起》的男主就叫许宣啊，一张嘴白娘子老叫他阿宣阿宣，老这个啊，您回头有空去看看这个动漫电影啊，不单是给小朋友看啊，大人看也能看得进去，有情有义有关怀。嗯，在早期的传说当中呢，许仙名为西宣赞，后来呢又有西宣、许宣之名。冯梦龙先生呢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当中呢就称啊，白素贞修炼成为人形是在哪儿培训的呢？这么说培训各位能听得懂啊，也不是说培训深造嘛啊，他在哪儿深造培训的呢？一说是峨眉山，二说是青城山。你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里边也有这台词啊，我是记忆犹新。为什么呢？每年暑假都得看啊，我小时候暑假实在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啊，必须得看。那词儿都快背下来了，其中那个台词各位回忆一下啊，白娘子双膝跪倒跟神仙说，说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事啊，把自己的家庭住址报出来了，青城山下白素贞。同样在剧里边也说过这句话，说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啊。后来杨洋一想这个问题不大啊，反正都是川渝地区啊，都说得通，爱吃火锅爱摆龙门阵啊，差不多。但是呢说这个峨眉山跟青城山啊问题也不大，我琢磨跟现在念书深造啊是一样的。比方说吧，你在南艺考了一个播音主持的本科，后来又去蓝翔考了一个挖掘机硕士研究生，这不矛盾啊，应该是这意思吧。那么白娘子她修炼的时候到底是哪个专业呢？各位知道吗？各位说说，君妹知道吗？不知道吧？今儿给各位揭晓一下，白娘子的专业是餐饮日料专业。为什么呢？歌里边有解释，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刺身。修刺身，他修的是刺身，刺身不就是日料吗？好，谢谢。这个地方请配一个乌鸦飞过的音效。另外还有知识点，白娘子是蛇妖所变，那从蛇修炼成人就这么简单吗？其实不然，它中间有好多好多的过程，各位想知道吗？想知道咱明天接着说。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恩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又是一部新书了。上回书说到，这部书里边两个主角许宣跟白娘子俩人，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很多人通过影视剧都有所了解啊，包括这个传说也在民间是口口相传。可是上回书啊，咱们留了个小扣，杨洋要给各位解释解释，从一条普通的小蛇怎么修炼才能像白娘子一样最后幻化人形呢？后被法海发现，最后法海把白娘子震到雷峰塔。一句话说完了，玩呗啊！三十二拍这部书约200个故事啊，我两期录完了，一期半吧，顶多一期半，对吧？那就没意思了，得跟您交代明白啊。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有一年的清明时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每个村。那个时候怎么每个村呢？哪个村没几个酒店啊？那时候人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喝酒呗啊，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啊。现在的人是到了节日啊，没什么庆祝活动，喝酒呗，是吧？这个节那个节啊，大伙在一块喝酒啊。前两天还是什么520、521啊，522喝三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就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喝酒啊都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庆祝方式。什么时候都不例外啊。但是原文的诗里写的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0: 窑址杏花村，现在不止杏花村好喝酒了，哪一村哪一店都好喝啊。这故事发生在宋高宗时期的一个清明节，杭州临安府有一地方叫黑猪巷，黑猪巷里边有一做买卖的人，本身呢又在官府当中担着一点小职务，这人姓李，叫李仁。他在官府里边担任什么职务啊？反正帮着地方官呢，管管钱粮啊，包括地方的百姓娶妻生子，给人上上户口啊，大概有点像这个居委会主任这么一个感觉吧。同时呢，自己也经营着一个生药铺，用了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姓许，名轩，叫徐轩。徐轩呢，自幼父母双亡啊，跟这位李仁李掌柜的还沾点远亲，所以就到这个药铺来做一个主管，每天站着柜台啊，人那边抓点什么药啊，抓点什么白芷啊，防风是吧，抓点阿司匹林啊，抓点脚气灵什么玩意儿的啊，那年头没有啊，反正各位中药吧，哎，他负责这事儿。所以呢，许轩也是非常的精通药理。许轩那一年刚刚22岁啊，这个李仁这买卖生药店就开在巷口。这一天我搭到对岸去吗？张伯伯，老头姓张，张大爷一听这声音回头一瞧，哎呦，这不许轩吗？啊，你怎么在这儿？哎呀，别提了，早知道今天啊回去继续上班好了，这玩意儿挨着淋我多难受呢。我上船跟您说吧。好嘞好嘞好嘞。张大爷把船靠近，竹篙升起，许轩来到船上，老头一篙支开，小船离岸，离开这岸边也就几丈远这么个距离，就听到岸上有人说话：“
1: 公公，公公，能不能将小女渡过去啊？小女子，我要搭船。”
0: 公公回头一看，许轩也跟着回头了，看着岸边站着一位妇人，哼，这妇人长得太别致，怎么着？浑身一串白，这个五官呢，漂亮到什么程度？就跟那拼图拼的似的，啊！各位家里的小朋友应该玩过这游戏，是吧？怎么把这一个人呢拼成一个俊俏的长相？有那个五官的素材库啊，有什么柳叶眉，什么樱桃口啊，什么蒜头鼻，是吧？光有这蒜头鼻，这人就好看不了啊！反正就把各种好看的五官拼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出一大美人。这岸边的妇人就长这样。哎呀，怎么设计的？天生丽质，而且身材高挑，身穿一身白，在这个凄风苦雨里，嘿，怎么看怎么让人这么心动。嗯，绝对是标准的九头身美女。现在不有这么说法叫九头身吗？啊，就是身上长九个脑袋，妖精这是啊。说这比例啊是九个头摞起来的啊，不是说长九个脑袋，这个比例很匀称啊，说是这么个意思。长九个脑袋，那咱这部书甭说了，上来妖精就已经现身了啊。再看这女子，头戴孝头巾，乌云畔边插芙蓉花，穿着白色的罩衫，下边穿了一条麻布的细麻裙。粗麻细麻这质感可就不一样了，穿这细麻裙穿在这么一位标致的女子身上，感觉那是大不相同。再看这女子身边站着一小丫鬟，这丫鬟跟她相反，穿的是一身黑，也是五官清秀，虽及不上这位白衣女子那么倾国倾城，可这小丫鬟眉宇之间也透露出一股灵气。22岁的许轩正是壮年啊， 看着这么

0: 么一对女子，那玩意儿能不心动吗？哈，当时那个眼睛啊，叮叮，两个小桃心啊，动画片看多了这是。哎呦，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一对漂亮的女子？虽然怦然心动，但是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啊，那不变成了浮浪子弟了吗？啊，再说这个张老伯、张大爷一瞧，哎呦，这有人要搭船呢，回头跟这许轩商量，说许轩呐，你看我一个人也是渡，俩人也是渡啊，这怎么着？要不一块儿吧？许轩一听这，你还用问我吗？啊，让他们赶快来，快快快点，等不及了，我想近距离看看啊。心里很迫切，表面上不能显露，依张大爷便是。这张老伯不怠慢，把船又向岸边靠过来。靠到岸边的时候，这美妇人在丫鬟的搀扶下是很谨慎的小步上了船。一到这船上，跟许轩俩人这距离可就更近了。妇人抬头这么一看，许轩正看自己呢。哎呦，妇人没害羞啊，嘴角是轻轻上扬，轻启朱唇，露出两行碎玉，冲许轩这么一笑。再看这许轩，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要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哎，我天，他还冲我笑，你看吧。白衣妇人向许轩道了一个万福，许轩呢，连忙是抱腕拱手，这算是回礼了。再见这位白衣妇人啊，跟那青衣的丫鬟在船舱里边坐稳了身形，坐好了，这眼神可就在说话了啊。白衣女子是秋波频传，一个劲儿的打量这许轩。你看啊，这男女有别，许轩还是个腼腆老实的人，虽然心里边花花是吧，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年龄啊，因为他的身份状态单身嘛啊，看着这么漂亮的姑娘啊，啊，难免是脸红心跳，但是不好意思张嘴，强按住内心的激情啊，掩饰住内心花朵的绽放，低头不语，但是眼睛不住的向上挑，瞄着这白衣的娘子。白衣娘子首先进攻啊，轻启朱唇说：“官人，多谢您慷慨帮忙，要不是您同意呀，估计我们姐妹二人，哎，要被这暴雨淋湿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啊？”“哎呦，不敢不敢，小可姓许，名，我叫什么来着？激动的名字都忘了啊！啊，对对对。”小可姓许，名轩。
1: 哦，
0: 许轩。
1: 敢问官人宅上何处啊？
0: 就问你们家住哪儿。哦，寒舍在，哎，你看讲究啊，别人问宅上啊，贵宅贵府，自己都称寒舍啊。回这位大娘子，寒舍在黑猪儿巷，我在生药铺做买卖啊。许轩恨不得把这祖宗八辈家里边都干什么全告诉人家了啊，身高体重，穿多大号鞋，身份证念给你吧，好不好？呵呵，都想跟人说了，心想也不能一直别人问呢啊，我得问问人家呀。敢问这位大娘子贵府何处啊？白衣女子一听微微一笑，
1: 哦，官人您问奴家呀，奴家名叫白素贞，这位是我的丫鬟小青。
0: 许轩一听，好嘞，白素贞这名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了。可许轩哪知道，他记这名字记一辈子了，他面前这位女子与他将来也会纠葛一生。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

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260,000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59,000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近日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接到多起投诉，有反映通过社交软件添加的所谓彩票店店主或者是彩票店工作人员进行投注，在中奖之后啊，根本就无法兑奖，进而被拉黑的情况。经查证，上述情况均为不法分子盗用了正规体彩网点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以返利高回报为诱饵招揽客户进行诈骗，这样的违法行为也是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所以在此，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醒大家，中国体彩从没有授权任何形式的网络销售行为，实体店是目前

0: 前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那网络上盗用或者是冒用体彩网点门头照片、店内的布置照片、代销证明照片等正规体彩网点元素，自称是门店老板或者店员揽客售彩，或者是私下发放收款码要求线上预付购彩资金的，多为不法分子。他们往往会截留购彩资金，无法提供任何的纸质彩票或者是伪造彩票，中奖便失联，相关的钱款也是根本无法追回的。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26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也提醒全省的听众，纸质彩票是目前唯一的兑奖凭证，请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来购买体育彩票，并且要妥善保存。若您在购买体彩时发现任何违法或者是违规行为，包括互联网销售彩票、组织销售黑彩与私彩、组织非法赌博、冒充是彩票店的销售人员进行诈骗，又或者是彩票店拒绝出票，所购彩票为假票等等，请您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可以通过95086热线进行举报。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3、1。目前我们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搭派奖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哈，请您可以前往到身边体彩网点解锁更多的好运气。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您身边体彩网点。可以先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3、1、7。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6、3、9、3、1、7、0，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刘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就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需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下了夏天，非常适合这个有些湿哒哒的夏季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下午呢，从2点至6点啊，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哎，今天呢是周五啊，也是端午节，想问大家，你有吃粽子吗？你喜欢怎样的口味呢？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互动平台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交广双屏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吧。
1: 吃端午的粽子，
2: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3: 绿豆百合、
2: 紫米粒蓉、
3: 红烧排骨、
2: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苏州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南东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4: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
4: 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4: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5: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

在假期的第一天，你想去哪儿看看和望望呢？各位下午好，端午安康。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频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啊。今天下午从2点至晚上的6点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也想问问大家，今天呢也非常巧，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吉祥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是6月19日端午节当天。那么您有吃粽子吗？有仪式感的过今天这个端午节吗？您爱吃啊什么馅儿的这个粽子呢？也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交广双频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来和吕杰进行留言和分享啊。有看到呢，好朋友河南建业在说，吕杰老师端午安康啊，

也祝您端午安康。看到我们建业呢也非常辛苦啊，说今天呢工厂没有休息，还在坚守岗位了，下班时候呢去买点粽子吃。我们河南建业呢喜欢吃肉粽子，想问大家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那像今天我起来之后呢也是迫不及待的煮了一个蛋黄肉粽。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口味，会觉得有一点点腻，但是又觉得哇真的是仪式感满满，这才是过节嘛，对不对？咱们大家你喜欢什么馅儿的粽子呢？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交广双屏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
1: 以防车辆侧滑侧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前。

0: 逐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我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区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和西北部地区的雨水暂停，其他地方仍有降雨，开车请控制好车速。以上出行信息由九六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3: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随着雨水暂歇，景区周边道路的车流开始增多。目前夫子庙附近、茂业天地、水游城、万象天地几个主要商圈附近的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府西街、锦绣坊、杨珠巷、中华路、三山街等，新街口附近中山东路、中山南路、中山路都是呈现车多缓行的情况。玄武湖附近鸡鸣寺附近的鸡鸣寺路到玄武湖解放门之间的路段双向车多排队。中山陵附近的缓行呢，主要集中在下马坊地铁

0: 铁站的龙宫路附近，建议有计划前往景区的市民游客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时隔50天，南京奥体中心将于6月20号本周六迎来2026年苏超第二个主场比赛，由南京队迎战淮安队。当天恰逢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和全市中考的第一天，且奥体中心和国际博览中心呢有各项主题活动举办，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交警提醒，自驾的球迷可以前往江苏大剧院、星辰大厦、华彩天地和国际博览中心等处停放车辆，建议球迷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乘坐地铁2号线到奥体东站、10号线到奥体中心站，可分别抵达奥体中心东门和西便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丽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

0: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频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是端午节的正日子，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也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啊。刚才呢特别提到呢，在梅雨季节降雨比较多，同时降温非常明显，但呢也看到只要雨一停止啊，这个气温会快速升到33到36度，所以呢因为有高温和高湿进行叠加，也会加剧梅雨季的闷热黏腻感，体感上是非常不舒服的啊。同时看到在梅雨季节也是雨雾比较多一点，少阳光，特别是在您清晨起床的时候会感觉到会起那种平流雾，能见度非常差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明后两天假期有出行计划，特别是自驾计划的车友，要尽量避开清晨的起雾的高发时间点了。那一旦您在路上特别是在高速上遇到雾天，请大家及时打开您的近光灯和前后雾灯啊。也看到呢在夏季起雾呢和冬季还不太一样，开窗户呢还会让感觉到外面非常的湿热，对不对？就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车载空调调成除雾的模式啊。当然说到今天我们江苏全面的入梅了，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交广双频的全省车友和听众啊，您此刻在哪座城市？今天我们江苏入梅，您那儿有明显的梅雨季节的特征吗？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也找到我们交广双频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0: 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丽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林忆莲伤痕，但大家听到这个版本还是挺特别的，有一种触电感，对不对啊？因为呢它是雨过天晴版的伤痕哈。也真的，虽然今天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但真的已经是开始迫不及待的等待着雨过天晴的感觉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从下午两点的天天体彩到傍晚的六点，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啊。好，那说到雨过天晴，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有最新的雨情啊。看到省气象台最新的强天气快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至三点时候，我们江苏南京、淮安和盐城有19个站点降水量都是高达了20毫米以上啊。那目前呢，全省的降水回拨呢，主要是在沿淮以及以南地区，而且呢是向东北方向进行移动了。也想请此刻正在雨中出行的各位，特别是我们全省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一个雨天的行车安全，多减速，多观察，安全第一，守法第一啊。好，那么作为专业的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主持人，吕杰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以及正在端午假期前往我们江苏游玩的车友拎几个今年端午小长假我们江苏省国省道路网一些出行安全提醒啊。首先看到最最重要的就是免不免费。是的哈，这个端午小长假放假三天，但是我们江苏包括全国各地的国省干道和高速公路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都是不免费的啊。所以别等了啊，要上高速赶紧的上高速，是不免费的。那么看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公众主要是以中短途的旅游需求为主，预计呢我们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日均的出口流量会在269万到279万辆左右，同比增长8%到12%。那么看到国省道的方面呢，也会是同比增长2%到5%的车流。也看到这次的假期出行比较特殊啊，因为最高峰的预测不是在今天，不在假期第一天，而在昨天，也可见大家去追求者，包括是想去做到端午安康阖家团圆的返乡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哈。好，再来看到每逢重大节假日，过江通道就是大家的关注焦点。那么看到根据目前江苏交警最新的预测以及大数据分析啊，我们江苏呢主要是八卦洲大桥、栖霞山大桥、泰州大桥、五峰山大桥和沪苏通大桥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苏通大桥以及江阴大桥，日均的过江车流会超过11万辆次啊，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其他的过江方式进行绕行了。好，再来看到缓行路段，那么在今年的端午小长假会有13个路段高峰期呢容易车多缓行，大家此刻可以来对照一下您是否在这些车多缓行路段啊。主要是有 G2513 淮徐高速的徐州东绕城段， S49 新阳高速宿迁淮安段， S29 扬州西北绕城段，还有 S39 常州镇江段， G40 沪陕高速的苏皖省界段车也比较多，还有 G25 长深高速的溧水段， G25 长深高速的溧阳宜兴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广进西城段的车也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每逢节假日车比较多的 G42 沪蓉高速的无锡常州段，以及 G15 沈海高速的苏州南通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还有 G1522 的苏州南段。目前呢在高峰的时段，特别在此刻也是阴雨绵绵，一定要请大家呢注意这些路段是容易车多缓行的，请大家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安全的小细节，比如说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不要去过度依赖导航啊，还是要把安全和守法放在第一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委， 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舞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哈。好，再来看到整个假期呢，我们江苏高速呢是有14个收费站受到施工影响，会有些限行，请大家啊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啊。比如说呢，是关闭了沙溪收费站的啊往南京方向出入口，关闭了太仓东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入口以及往南京方向的出口，还关闭了常熟收费站啊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也关闭了常熟北收费站双向的出入口，还关闭了凤凰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还关闭了张家港的收费站啊双向的出入口啊。同时看到我们江苏高速上还关闭了新桥收费站往南京方向出入口，还关闭了华西收费站双向的出入口，以及看到还有关闭了七书堰收费站往南京方向出入口，常州南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以及关闭了新安双向的出入口，以及善港。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旅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境。江苏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梅雨期，预计在七月中旬出梅，与常年接近。以上出行信息由九六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此刻来关注下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目前各条过江通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都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到四平路广场存在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绕城公路方面，马群枢纽由南向北缓行大约1.3公里，车友经过请耐心排队等待。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昨天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发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景区服务保障公告，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实行预约入园，请记得提前预约。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合围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驶入，建议地铁加步行抵达景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在下午的4:07，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哈。今天呢是6月19号，端午节的正日子，你有吃粽子吗？你爱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啊，包括想问问大家，今天也看到非常巧啊，是咱们江苏入梅第一天，你那儿此刻在下雨吗？欢迎大家呢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再找到我们交广双评的端午小长假特别。

端午安康，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想问问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朋友们啊，您此刻呢是正宅在家里头陪伴家人过节呢，还是正在雨中自驾路上呢？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找到交广双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啊。也看到虽然呢这端午小长假的三天全国包括我们江苏高速都是不免费通行啊，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市民会驾车前往到安徽的景区探亲和游玩，所以看到呢目前安徽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非常重要的出行指南啊。我们来拎些要点，首先呢是看到在气温包括在气象方面啊，因为呢在端午小长假安徽地区也是会以阴雨天气为主的，并且呢南部有一个持续的强降水过程，然后看到呢在今天呢这个安徽地区主要是淮河以南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和我们江苏差不多。那么在20号到25号安徽省的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也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啊。最近大家如果您此刻正在安徽省游玩，或者说您正在驾车去往到安徽省，也要特别注意雨天的驾车安全。在19号的下午，目前看到呢，根据安徽交警最新的数据研判和分析呢，目前的流量高峰已经是过去了，路上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呢，在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下午2点至5点，在安徽省，特别是往我们江苏进行返程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个流量的高峰啊。每次都好，也看到呢今天不单单是假期第一天，是我们江苏入梅第一天，是端午佳节的正日子，同时我们江苏的中考也正在进行当中啊。那则看到我们江苏的无锡、南通、盐城、扬州、苏州、镇江、徐州和常州中考的考生们正在奋笔疾书，而从明天开始宿迁和南京的中考也将正式开启啊。所以此刻呢我们也是以南京为例啊，看到南京交警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些安全的警示。因为呢正值端午小长假，还会伴随着明天有苏超的主场，对吧，还有中考再加上一个旅游休闲出行的需求高峰，所以南京交警呢目前也是提前的进行了路况的排查，精细设置了护考的点位，完善了景区和文旅热门的一些区域的交通安保举措哈。好，我们首先看到呢主要是明天，因为很多的中考考生和家长会在路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交通管制的举措和大家说一下啊，包括也给我们这个假期来到南京游玩的车友来说一下。那么呢看到在整个中考期间呢，南京是设置了12个考区，157个考点。那么在临时交通管制方面呢，主要是包含有秦淮外国语学校周边的转龙巷和剪子巷，因为道路通行条件有限啊，在送考高峰呢将视情况，交警将临时的设置一个管控，引导汽车远端停放，即停即走，也请考前广大家长朋友们关注路况，提前出门，考后呢在接孩子的时候呢

0: 要切记啊，不要去长时间的违停等待。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加强对于马道街、剪子巷等周边道路的违停管理和三角车的违规待客的治理，来保障整个中考期间包括假期的通行安全和有序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在河西方面呢，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也是今年的南京中考的考点之一啊，也会根据预计呢，因为明天是南京中考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南京主场对阵淮安队的一个苏超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地点呢就在南京奥体中心，离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也是比较近的啊。所以呢，根据南京交警最新的预测和提醒呢，在明天下午考试结束的期间呢，会和大家前往到奥体中心看苏超赛事的车友，包括球迷，有一个车流量的汇合。那交管部门呢，也会强化车流的引导，配合外围的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的效率，也请广大的家长和考生要按序的进行通行，配合我们交警的现场指挥啊。那么在整个端午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都是正常收费的啊，不免费通行。那也根据南京交警最新预测，像宁河高速、宁洛高速、沪蓉高速、沪高速和宁宣高速也会出现一个车流的激增啊。所以呢南京交警也会有一些相对的管控。特别呢今天呢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会来到南京进行游玩。所以此刻呢也看到中山门大街、中山东路以及各大过江通道在一些重要时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也请广大的车友和游客要提前做好一个绕行的准备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征山明骏律师事务所吕清燕律师。假日期间，当您签订合同时请细读条款，明晰权责；当您办理预付卡时请确认商家经营资质；当您遇到价格纠纷时请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愿您旅途顺畅，消费明白，一路平安。

0: 延期，原定于今天举办的玄武湖龙舟赛活动取消，原定于今天举行的江苏园博园烟花秀及骑行开放日取消，明天的鼓楼水岸南艺后街苏超第二现场活动取消，请有意参加以上活动的市民朋友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盟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

0: 程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0: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0: 平安一下。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对，在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的正日子，也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同时还是咱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那从今天下午的2点的天天体彩，一直到傍晚的6点，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此刻通过咱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找到交广双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来说一说您此刻在我们江苏哪个城市，您那儿有下雨吗？今天你有吃粽子吗？什么馅的呢？也看到呢，今天呢我们江苏有多地也正在进行中考，比如说此刻的无锡、南通、盐城、扬州、苏州、镇江、徐州和常州都有中考的考生正在奋笔疾书，而从明天开始宿迁和南京也将正式进行一个中考啊。所以此刻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考得都会，披荆斩棘，金榜题名，一路繁华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0: 各地的文旅部门也会以观赛加上游园的联票方式来打通文旅的一个新。
1: 堵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淮扬鲜味伴安康。小厨娘淮扬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太祖金陵脆皮烤鸭，功夫松鼠桂鱼，黑猪肉多汁小花。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的南京城，
1: 你我的南京城，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城市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疏通广宁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山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多缓行。目前全省降雨渐止，本周日到下周一我省还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以上出行信息由九六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时间临近傍晚，目前景区附近的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夫子庙老门东西南里景区周边交通压力呢进一步加大，深州路上浮桥杨朱巷以及中华路等路段车辆通行缓慢，沪宁连接线往南京博物院方向以及清溪路由北向南都有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谨慎慢行。再来关注一条资讯，6月19号，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南京气象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应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
1: 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好，先来看到最新的雨情。那么看到呢，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路况啊，我们叨叨妹的一个提醒啊，雨水呢已经见止了。那么此刻呢，我们江苏今天最高温呢是出现在了昆山和吴江，有高达近30度了啊，29.4度。今天最低温呢是在射阳县，只有22度左右哈。也看到呢，刚刚省气象台有刚刚更新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在明后两天呢，我们江苏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兰蔻精纯防晒霜年度空管，日常通勤出游都少不了它，肤感清爽不黏腻，上脸秒成膜，后续上妆也超级服帖，完全不打架不搓泥，防晒养肤妆前一支就搞定，专柜要900块。现在赢家南京选小程序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只要249，直接到手的是一支30毫升的正装，外加3支10毫升的小样，等于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大牌美妆07简陋专区，品质保证。但是这一支防晒不是07哦，暑假旅游不想被晒黑，249相当于2支正装，随便涂不心疼，拉个闺蜜来个4套5套。这款防晒是新日期，不怕囤货，夏季用量大不心疼，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捡漏去。夏天不想化妆，兰蔻精纯防晒还能够提亮肤色，修饰毛孔，不带妆皮肤状态也能超级好，上脸吸收后半哑光的质感，出汗不流白汤，不假白不闷痘，皮肤敏感期也能放心使用，用它出门省时又省力，防晒指数 SPF50+，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一个钱币的量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轻松打造自然伪素颜。现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的量了，买30毫升送30毫升，立刻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精纯防晒礼盒的链接，自助下单，我自己就买了3套，自留和送人。再说一遍，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3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傍晚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晚高峰时段重点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通行情况。定淮门大桥从古平港立交到定淮门长江隧道之间的路段呢，发生一起追尾事故，车辆通行缓慢。九华山隧道以及玄武湖隧道往新庄立交方向都是车多缓行。此外，应天大街高架1865上方还有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高桥门枢纽车都是比较多的。国家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到四平路广场仍然是排队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日前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安排。据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涵盖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63家购物商场、9家交通出行企业以及17家南京文旅集团旗下企业，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6: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5: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7: 祈福安康。
6: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5: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6: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7: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7: 平安一下。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啊。今天呢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雨情。看到今天白天呢，我们全省都有降水的啊，特别是江淮之间地区有大到暴雨，以及淮安和南京都有大暴雨啊。那目前呢，淮河以南不少地方还在下雨。那么气温方面，沿江苏南地区呢是在25到27度，嘉地区呢是在20到22度。所以和刚才这个下午相比啊，此刻的户外体感已经舒服了很多。但请大家呢，在21号，明天会有所的这个降水间歇啊，但是在21号到22号，也在返程高峰期，我们江苏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安全的准备喽。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黑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的打卡和祝福哈，端午安康。一晃呢也到了晚饭的时间点了，想问大家关于这个粽子哈，今天呢是端午节的正日子，你有吃粽子吗？你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呢？我先来回答啊，我相较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咸口的，特别是肉粽，而且是蛋黄肉粽哈、啊。那么看到咸口呢，主要有几种啊，首先是基础的肉粽，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蛋黄肉粽、鲜肉粽，还有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板栗肉粽，还有呢叫做梅干菜肉粽啊，是梅干菜吸油之后啊，非常的咸香浓郁，在浙江地区啊，在江西地区吃的比较多一点儿。还有香菇肉粽、腊肉粽、排骨粽和叉烧粽，哎，我还没有吃过，想问大家你有吃过这几款粽子吗？好，再来看到豪华的咸粽啊，主要是以闽南地区和广式的海鲜为主，比如说在泉州呢喜欢吃烧肉粽，当中呢不单单有五花肉，还有干贝啊、虾米、板栗和莲子，再蘸着沙茶酱来吃，哎，比较特别哈、啊。那么还有一些虾仁粽啊、蟹黄粽、鲍鱼粽、海参粽、海鱼咸肉粽，并且呢在肇庆呢，它这个粽子比较特别，叫做果蒸粽，当中呢是以绿豆垫底，再加上大块的五花肉，个头是超级大的哈。还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的咸口，比如说有川味的、辣一点的藤椒牛肉粽、麻辣鲜肉粽等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5啊，非常感谢今天下午4个小时大家的持续的陪伴，也再次祝福各位呢端午安康，一路平安。我们将在后天啊21号下午的2点到6点，还是旅居陪大家一起快乐出行，平安出行。最后呢。

炎炎夏日，皮肤娇嫩，做好防晒很关键。兰蔻精纯防晒霜 SPF50+ 高倍全波段防晒，防晒黑、晒伤、光老化，有高浓缩的玫瑰精油加维生素 E 提亮抗氧化，保湿的同时改善皮肤暗沉粗糙。兰蔻精纯防晒霜专柜一支价格要900块，现在银娇男精选小程序一套只要249元，内含一支30毫升正装，还赠送给您3支1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249就能到手2支正装。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娇男精选”就可以进行下单。大牌美妆专区07减漏价，这款防晒不是07，可以放心使用。您就直接拿个2套、3套出去玩，全家能一起用，还能送给闺蜜。249就直接到手，相当于专柜2套的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你像王女士一家去泰国旅游，就人手一支兰蔻防晒，玩一圈回来都没有任何的变黑晒伤。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日晒累积的损伤，而且完全不假白，成膜速度快，跟底妆不打架。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皮都可以直接入手，关键是249的价格就能直接到手一整套兰蔻精纯防晒礼盒，买30毫升送30毫升，直接到手2支正装。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大牌捡漏价，直接拿个4套、5套都是可以的，多拿一套就是多赚一套。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将可留姓名，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三年二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说书不容易，评书有新样更不容易。每天的我等于创作了一个新的曲艺节目啊，而且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曲艺形式。哎呀，现代评书没办法啊，毕竟啊，我说的事儿，我聊的事儿值得传承，但是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我的，喜欢评书艺术的，不一定能听得懂，所以我得掰开了揉碎了，换成现代人的说法啊，去跟大家分享，甚至来说要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思维去解读这件事情啊，挺不容易的。

这正是吃千里浪蝶，狂风闹五更，一宿就没睡着，赶到天亮，起来洗漱已毕，吃罢早饭，心想不行，今儿我得现在要伞去。那人掌柜说了啊，这伞是24股紫竹柄的啊，这好东西不能给人用坏用丢了，人家在意呀。那我先要伞去吧，乐乐呵呵就去了。为什么？许轩心里也知道，又能见着白娘子了啊，能不高兴吗？地址许轩也背下来了啊，来找白娘子家。来到这双茶坊的巷口，找了找，看了看，问了半天，周围街坊谁都不认识，不知道这儿还住这么一位呢啊？什么白娘子没听说过？许轩心里就打问号，这怎么回事啊？不说住这儿吗？撒谎骗我，不至于啊啊！因为一把伞啊，就不理我了，跑了。他有收集伞的癖好啊，因为这传钱。不能啊啊，跟我那么热情，他不至于。正在这瞎溜达瞎琢磨的时候，许轩迎面走过了一位笑盈盈的女子，由东向西就奔自个儿走过来了。哎呀，这不是许官人噻啊？许轩定睛抬头，这么一看，正是白娘子的丫鬟小青啊。那位说，小青怎么这么说话，怎么这口音呢啊？这是评书主理人杨洋自己设计的，前文书提过了，说这俩人在峨眉山青城山一带修炼。我一琢磨着，说话肯定也是这种姚门兄弟这种口音吧啊，所以我就给他定一个四川口音。嗯，小青啊，哎呀，评书主理人多不容易，我得会多少方言啊。小青很热情啊，许官人，我们家就住在前面，要不要跟我去耍一下？就说去玩一趟啊。许轩说好好好啊，有劳小青姑娘引路，带着他就走。我这四川话反正凑合听吧啊。哎呀，如果下一期要说一个新疆故事的话，我估计我一张嘴还不得是哎呀达西德亚西。哎呀，不容易。嗯，说这许轩跟着小青拐弯抹角走去走来，就来到了白素贞跟小青的住处。七绕八绕的啊，差点把这许轩给绕迷糊了。抬头定睛一看，一所小楼是出现在他的眼前。嗯，红砖绿瓦，推开两扇大门进的门来，到了客厅，陈列摆设也是富丽堂皇啊。什么叫奇石，什么叫字画，什么叫盆景啊，什么叫花梨太师椅都有。嗯，许轩一瞧，了不得啊，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正跟这琢磨着呢啊，小青转到屋里边来，官人，你站着做啥子？请到里边来噻。这让我进去啊。许轩跟着进了里屋，就听这小青悄悄跟里边说话啊，说姐姐，许官人来了。白娘子应了一声，请官人到里边来用茶。许轩一说，嘿，这家人多少房子呀？嗯，哎呦，套间加套间啊，他哪知道啊？啊，蛇洞就这样啊，一个洞眼一个洞眼的。嗯，哎呀，跟着小青再往里边走啊，这屋的青布帘已经挑起来了，里边迎面桌放着盆景。一进来啊，墙上挂着四幅美人，中间挂着神像，旁边是古董香炉花瓶。白娘子上前深深道万福，算是迎接啊，也算是答谢。白娘子说，哎，许官人，前者多蒙官人应付周全，奴家感激不尽呐。哎呀，这个大娘子，区区小事真的不要总挂在嘴上了啊，不用客套。白娘子扑哧微微一笑，许轩一看，哎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起飞了。哎呀，稍坐一会儿，这小青献茶啊，献完茶，白娘子说，许公子，我备下了些酒菜以表谢意，官人可不要推辞啊。许轩说，哎，这不好吧，哈哈，这喝点茶我就走了。正想推辞，回头一瞧啊，那餐桌上啊，小青已经把这什么东西都端上来。

0: 啊，大桌之上，滋溜片炒啊，什么下酒菜啊，烤的腰子，蒸的生蚝啊，白灼秋葵，螺丝肉炒韭菜啊，红烧海参什么的。嗯，许轩一看，干嘛？怎么这么补啊？啊，回头我这鼻子不得穿血吗？这个酒也烫得了啊，这酒看来不喝不行了。许轩内心觉得很忐忑，哎，说让大娘子破费了。哎呦，许官人何出此言？来来来，坐坐坐，这也是小女子的一片感激之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白娘子轻启朱唇，说：“许官人呐，啊，大娘子，小女还有一事相求，希望许官人能够应允。”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各位多多担待。嗯，但是不许批评啊，大家只能做自我批评。嗯，你们还是要关心我、照顾我、无条件的赞美我的啊。好吗？我这评书主理人太傲娇了。嗯，书接上文呢，白娘子白素贞想方设法设计了好多情境啊，联系到许宣，把他请入家中举杯畅饮。许宣是个老实人呢啊，虽然心里边波浪翻滚，但是表面上还得表现得平静如水，谦恭有礼。嗯，跟白娘子这儿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白娘子说：许官人呐，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哎，奴家有一事相求，还望许官人应允。许宣心说，别说一事儿了，十件百件事儿我都依你啊。啊，你现在饿了，你说你渴了啊，我给你弄吃的弄喝的，你想喝汤，我把肋骨敲折了给你煲汤喝，怎么都行啊。哎呀，就是美得很，知道吗？表面还得客气。哎呀，大娘子，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啊，小可能力一般啊，才学不高，哼，只要大娘子能够用到小可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哎呦，就喜欢你这个实诚劲儿啊！许大官人呐、这个今天早晨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路过我们的寒舍门口，嗯，刚好也是天降雨水，他没带伞，您那把伞呢，我借与他用了。今天恐怕还不上，要不明日您再来取如何？许宣一听，明天再来，后天来，大后天来都行啊！啊，我巴不得呀，这伞天天放你们家啊，我好有理由啊，没事常来。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哎呦，这掌柜的李仁那边我怎么教的呀？啊，人家说别把这伞弄丢了，我这哎，你这，反正借都借。

为了多见白娘子无所谓啊，抱拳拱手啊，大娘子啊，此乃区区小事啊，没有关系，今天天色不早，小可就先告辞了，明日我再来取伞。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白娘子的府邸，白娘子带着小青也是送至大门口，恋恋不舍呀。这几天许宣最差的就是睡眠，为什么？回家之后喝多少酒都睡不着，睁眼闭眼呐，都是那个款款深情的白娘子啊，一出门走到哪儿都觉得哎呦，旁边有白娘子冲他笑，已经进入了一种超然的贤者模式了，书说简短，又到了第二天下班的时候了，许宣没回姐姐家，又来到白娘子的府中啊，白娘子赶紧安排下去吧啊，安排小青滋溜片炒，不一会儿一桌宴席摆的是满满当当啊，俩人温好了酒啊，开始大快朵颐啊，烤腰子啊，红烧海参啊，螺丝炒韭菜，白灼秋葵，蒸生蚝，反正还是这套啊。哎呀，许宣补的啊，浑身燥热，哈哈。哎呀，说你们家伙食也好，好极了。酒喝的差不多了，许宣说：“大娘子啊，你看方不方便我把这伞？嗨，许大官人呐，实在是抱歉啊。”我们家那亲戚啊，他转手又把伞借给他其他的亲戚了啊！但是您放心，我肯定要原物奉还。啊，今天呢，您又拿不走这伞了啊！要不您明日再来吧。哎呀，许宣说，你们家家大业大，估计这亲戚也穷不到哪儿去啊，花钱自己买一把不好吗？老给我制造这个便利条件干什么呢？啊？好好好啊，就依大娘子便是啊，明儿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啊，我们再会。哎呀，一连好几天这许宣都在白素贞的家里边吃吃喝喝，直到有一天酒喝差不多了啊，菜也吃的不老少，许宣今天有点贪杯，感觉这个酒精有点上头，当然了，前几顿饭俩人也没少聊，是吧？啊，聊聊自己的家事啊，聊聊过往，说说童年啊，回忆那些曾经夕阳下的奔跑啊，所以这个感情啊已经非常的浓厚了，互相之间了解的也不少了，推心置腹，说了不少事儿啊。包括许宣连，哎呀，我几岁会的走路啊？什么时候断的奶，是吧？现在还尿不尿床，这事儿都说了，是吧？各种聊。今儿这酒喝到这个状态，白娘子一看许宣，差不多了，啊，挪了挪凳子，侧身就坐到许宣的旁边了，啊，之前也是坐到旁边，这回坐得更近了。斜倚着身子轻轻抬头啊，把这对明眸向上一挑啊，不是翻白眼儿啊，哈哈，白娘子翻白眼儿的像话吗？是吧？什么意思？就是女生啊，一旦对某个男生有意思的时候，您发现了没有，都是轻轻抬头，眼睛慢慢的向上看，咦，这个表情很勾人啊啊！挨着许仙往这一坐，许官人啊，实在是抱歉。许宣说：“哎，知道，这是伞，我今儿又拿不走了啊！你们家亲戚太多啊，可能买伞呢，这事儿在你们家族里边是一个犯法的事儿，是吧？不重要啊，不重要。但是关键，您得尽快给我啊，不然我这跟我这掌柜的李仁没法交代啊！这催我多少回了，说伞哪儿去了呀？”我说没法说呀，啊，我老说忘带了，忘带了，不行啊，您得尽快吧，尽快吧，实在不行我自己买一把，我也行啊，我不拿伞来这事儿，我也可以到家里来嘛。这都是许宣的内心活动啊，没说出来。有说没事啊，哎呀，大娘子啊，不必放在心上啊，伞今儿拿不走没关系啊，我也不急啊，不急不急啊。白娘子说不是这事儿，许官人呢，

0: 哎，看见没有，白娘子真会啊。女人第一个对于男人这个吸引的这种程度啊，就在于她的笑啊，你老笑不丝儿的，这男的对你印象就深。另外一个关键时刻要有几滴鳄鱼的眼泪，哦，不好意思啊，是蛇的眼泪，白娘子不蛇变的吗？留这个蟒蛇的眼泪更加的让男性怜爱。嗯，许轩虽然喝多了，但是有意识说，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大娘子为何啼哭，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再见白娘子轻启朱唇，这个樱桃小口的声音是娇滴滴呀、啊。说官人啊，在你的面前奴家说不得假话呀，啊，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您也是有前世的姻缘呐、啊、一见着官人便蒙官人错爱，正所谓郎有心妾有意，官人呐、啊、这不情之请啊，您能不能去找一位保媒的人，奴家愿意跟官人成就百年的姻缘，不枉做天生一对儿，您说好不好嘛？哎呀，
1: 哎呦我的妈，
0: 骨头都酥了。嗯，我这段表演的时候，我们的制作老师君妹都快吐了。没想到杨老师你还有这一招啊，我是模仿白娘子啊，我本人不这样啊。说完这番话，再看那许轩差点没从凳子上面出溜下去，不是吓的啊，他也酥了。嗯，喝了两杯酒再听了这个话，许轩顿时感觉啊，这个灵魂飞到了九霄云外。嗯，他看到了天空当中翱翔的小鸟，他看到了森林当中绽放的花朵，他看到了沙滩上边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啊，歌词都用上了。哎呦，仿佛幻想到了几十年之后跟白娘子手拉着手在海边自由的奔跑，那是青春的释放。嗯，哎呀，心中那个感觉呀，哎呦，甭提多美了。就等电话了，我这那、啊啊、哎呀天哪，哎呀我这哎呀我明儿就娶的，嗯，明儿娶的我生个足球队出来，嗯，生完足球队我再生个橄榄球队啊，生完橄榄球队我再生六个拉拉队。嗯嗯，哎呀不行，虽然酒多了，但是要保持冷静啊。他说让我娶他，我怎么娶，我拿什么娶啊，我还跟我姐姐姐夫住一块呢。我没地儿住，我连家都没有啊。你说逢年过节，你说哎呀老公买个包包给我吧，说包治百病啊，别说买包了，我买个包子都得给你挑素馅的啊。这玩意儿我哎这哎，许轩是越想越难过，不由得叹了口气，哎，摇了摇头没回答。白娘子一看怎么着，哎呦官人您是不愿意吗？许轩长叹一声，哎，大娘子啊，蒙大娘子错爱，实不相瞒，我许轩出身贫寒，现在家境窘迫，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现在只能借宿于姐姐姐夫家。大娘子一番美意，许轩怕辜负了芳心呐、啊，哎，这万万不敢从命啊！说白了，我两手空空，啊，啥也没有，是吧？我拿什么娶你啊？我啥也不是，那怎么办？白娘子一看许轩没说话，没给反应，猜出他的心思了，说：“官人呐，不要在乎钱财之事。”奴家手中还有一些余财，青儿把东西拿过来吧。再看旁边的小青啊，这小青在旁边站着也站半天了啊， 看他们两口子腻歪也腻歪半天了，呵呵一乐，把手中的包袱就递给了白娘子。白娘子把这小包袱放在桌上，往许宣面前这么一推，官人，这些你拿去使用，如若不够回来再取。许宣一瞧，这是什么意思？娘子，这是什么？哎呀，你看看。许宣打开包袱这么一瞧，呵，白花花的一锭纹银50两。你看这个东西，大美人要嫁给你，还给你这么多钱。许宣心说，我这上辈子怎么修过来的福气啊？不，哎呀，大娘子，这多有不便。哎，我不是说了吗？自有余财给你花啊，你就收着吧。将来啊，你我二人结为夫妻，钱财之事还请官人不要多虑。许宣一听，这是有情有义的女子啊，啊，实在不好推辞，接过来把钱藏在袖中。小青也把这伞拿过来了啊，许宣接过伞，揣起银子，与白娘子小青道别。白娘子小青将许宣送至门口，许宣一躬到地，转身是准备回到姐姐家中。高兴啊，乐呵啊，嘿嘿，哎呀，咸鱼翻身啊，迎娶白富美，出任董事长，我终于要登上人生巅峰了。嘿，我许宣也有今天啊，美得很。回到家中挺晚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来到这生药铺，春风得意，可算把这伞还上了。哎呀，李仁千万谢，谢谢你啊，这多少天了。许宣接着跟这李仁李掌柜的还请了一假。哎，这李仁鼻子都气歪了啊。哎呀，要不看你许宣跟我是远方亲戚啊，我早把你开了啊，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他哪知道许宣一夜暴富啊，请了个假。许宣说，我家中有事啊，今天不能来上班了。跟李仁道了个别啊，带着银子来到集市啊，买的鸡鸭鱼肉啊，打的好酒果品这都买齐了，打着酒带着菜回到家里边啊。姐姐在家呢，一瞧，哎呦，这弟弟这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买这么多好东西啊。姐姐你甭管了啊，你弟弟我呀，哎，真是，哎呦，这回翻身了啊。这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姐姐您受累啊，把这些好东西拿到厨房啊，这酒我也打好了，您受累给我们拾掇拾掇啊，今天晚上我要跟姐夫一醉方休。姐姐说好嘞啊，高兴。那个时候啊，家庭妇女她也没想那么多啊。一转眼啊，姐夫下班回家了，一瞧，哎呦，怎么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这穷小舅子今天怎么着请客了啊，好极了，来来吧，来吧，喝吧啊。一家人其乐融融，连吃带喝，高高兴兴啊，席间难免得问一下啊，这许宣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哪来钱买的东西？许宣说，姐姐姐夫啊，这都不是事儿啊，钱不钱的放到一边，我倒有一件事儿，哎，想请姐姐姐夫帮我出出主意。好啊啊，什么事儿你说啊，都是自家人。这个我也老大不小了，二十有二，也该成家了。当然了，这个父母早亡，姐姐姐夫照顾我长大，您看您二位能不能帮我去找媒婆提一门亲事啊。哎呀，一说到这事儿，姐姐面带苦相。为什么呢？这兄弟如果想娶媳妇，家里得出钱，姐姐家也是普通家庭，谁给出啊啊。姐夫也没免于啊，心想，哎呀，这娶媳妇儿不是个小事儿啊，是吧，花钱怎么办呢？这许宣看出来了姐姐姐夫的心思。晚饭吃罢，许宣把姐姐拉到自己的房间说，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姐姐一瞧，哎呦，白花花的银子50两啊，这是

0: 兄弟，你哪来这么多钱呢？啊，这不义之财，咱可……哎，您放心，你弟弟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我大马路上看一蟑螂，我都绕道走啊。这都是干净钱。
1: 哦，但愿如此吧。啊，那我给你姐夫看看。
0: 好嘞。许轩的姐姐拿出了一锭银子，来到自己的房中，拿给许轩的姐夫。这银子大小整齐啊，纹银嘛，都是官方的银两。许轩的姐夫不看便罢，看过这个银两之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夫人呐，家里头的，就冲这银两，我们全家都要命丧黄泉。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3: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书有新疆。我们这部书里边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白娘子跟许宣的缘分也是妙不可言呐。但是缘分您得记住了，分两种，一个是良缘，一个是孽缘，他们俩是类人缘啊。啊，我说动物世界来了，这是啊，类人缘，类人缘，他们俩人是类死人的缘分。上回书咱们说到，许宣从白娘子的住处出来，带着白娘子给的50两纹银，买好了酒菜，回家跟自己的姐姐姐夫商量，想要娶一门亲事。当然了，这个终极目标就是白娘子，认为一切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可谁知自己的姐姐许娇容把这纹银拿给自己的丈夫一看，这许宣的姐夫当时是吓得魂不附体，说夫人呐，就冲这银子，我们全家都要命丧黄泉。许娇容吓一跳，怎么了官人啊？你可别吓我，我一妇道人家，你不知道啊。嗯，小点声，小点声，哎，关窗户，关窗户，锁门，锁门，快拿那水缸把门顶上啊。那个夫人走进被窝聊，快快快快，别让人听见。嗯，好，这姐夫怎么这么小心呢啊。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前几天官府的少太尉那府中封存的银两丢失了很多呀，啊，可是在案发现场没找着有地洞，也没见到人拧门撬锁，这银子怎么丢的？嗯，大伙不知道啊，平白无故少了50锭大银。给各位解释一下，许宣从白娘子那儿拿回来的是50两，是一锭啊，这少太尉丢的是50锭，一锭50两，不是个小数目啊！啊，这许宣姐夫接着说：“夫人，现在临安府那是悬赏捉拿贼人呐，十分紧急。但凡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那一定是严拿不贷呀、啊！这门铁都贴住好长时间了，你怎么不知道啊？”许娇容说：“哎呦，官人呐，我一个妇道人家，我哪关心这个？我也不认字儿，你这啊，哎呦，耽误就耽误你们身上了。嗯，哎呀，现在官府啊，捉拿贼人啊，赏银50两，知而不报窝藏贼赃者，除了正法之外，全家人也要发配边境充军。你来看。”他把这银子往许宣他姐姐面前一放，你看，哎，这字号跟那榜上的分毫不差呀。咱们兄弟许宣平常看起来老实巴交，我告诉你夫人，他是个偷盗之贼啊。给许宣姐姐吓得啊，哎呦，我们兄弟什么时候长这本事了，你说啊，哎呦，这便如何是好啊，还如何是好啊！我跟你说，这但凡被抓着啊，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吃瓜唠啊。

但是作为他的亲人夫人呢，咱们得学会保护。哎，那是啊，官人说的是，你说咱们怎么保护？咱报官去吧。啊，官人，你这是怎么了？是喝了猪油蒙了心了是怎么着？你不说保护吗？哎，对呀，保护咱得先保护自己呀。再者说了，咱这弟弟许宣那毕竟是触犯了法律了，正所谓火到身边可顾不得亲眷呢、啊，我得去举报去。许宣姐姐一听说，官人呢，你可千万别这样，这弟弟可是我的亲娘弟呀、啊，爹妈死得早，哎，你让他怎么办呢？你这是，哎，嗯，他在咱们这儿怎么吃住都行，但是犯了国法王章，我敢包庇吗？再者说，真要败露了，咱们俩这脑袋也得搬家。甭管是他偷的，还是他借的，还是他捡的，宁可让他受点委屈，也不能纵容他。许娇荣一听，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呦，也说不出来个主意来。觉得丈夫有理，又觉得自己的兄弟可怜，光剩跟那儿哭了。丈夫说：“你哭什么哭啊？啊，别一会儿让许宣听着，他再多想啊。你这样啊，这银子先放我这儿啊，你跟他说明天我要用钱给他出去找媒人啊，然后先把他稳住了，天一亮我就去报官。”这时候许娇荣也没主意了啊，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一夜无话，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清早，许宣的姐夫拿着银子就奔了临安府了啊。书中代言，这临安府的知府姓韩，韩知府。韩知府一听怎么着，银子找着了，好，马上吩咐让自己手底下的三班总头，这人姓何，叫何立，何班头啊，带着手下的一干人等赶快到李家生药铺去捉拿盗贼许宣。许宣干嘛呢？这时候啊，他完全不知情啊，正跟这生药铺里边忙活呢啊，抓药是吧，开方子啊，边忙活自己心里边边念叨啊，哎呀，白娘子真漂亮，哈哈，真俊，哎呀，今天晚上到他们家吃饭，他会不会给我烤腰子呢？嗯，哼哼，哎呦，我还是觉得，哎，小青做那个红烧海参好吃，嗯，咦，好吃好吃，正跟这美着呢啊，这衙门里的人可就奔着他这儿抄来了。许宣正在柜台边上了，忙忙活活料理生意，就听见外边哗楞楞楞，龙锁响连环，紧跟着有人喊了一声：“许宣，许宣在吗？”“哦，找我的啊，官爷啊，小可正是许宣啊，还挺实在啊，说答应答应啊，好嘞好嘞好嘞，你就是许宣呢啊，对对对对对啊，官爷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好嘞，真乖啊。”来人，把他捆上！来，哎哎，二话没有啊啊！妈肩头拢二背，就把这许宣给绑上了。哎呀，绑完了之后，许宣一看自己，这是要到端午节了，是怎么着？哈哈，拿我当粽子了，这是？捆得个结结实实啊！哎呀，几位官爷，这是何意？别废话，别废话啊！有话跟老爷说，走！不由分说，就把许宣从这柜台后边拽出来了。啊，绳捆锁绑推出来就奔了临安府了。掌柜的李仁还出来了，说：“哎呦，几位官爷呀，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没您的事啊，您这出强盗了，出盗贼了，就是这许宣，我们要把他缉拿归案。”喂，哎呀，这李仁听了之后也不敢言语，心说这孩子不像啊，啊，这怎么话说的啊？心里这么想，可不敢说出口。一帮官差押着许宣就上了临安府，韩知府、韩大人升堂问案，三班衙役位列两旁。韩知府一拍惊堂木，哎，您听明白没有？我们评书演员啊，拍这个不叫惊堂木，叫醒木，就拍一下，啊，为的是说定场诗的时候拢一拢大家的耳音。而且这个醒木啊，在定场诗的时候什么位置拍啊，有说法有区别。啊，过两天给大家填这坑。可是古代官员手里边这个叫惊堂木，
啊，没事就拍，为的是以正威严啊。当然了，也不能拍个不停啊，冲下边这嫌疑人一拍，你说不说？说不说？就是你干的，想骗我不要狡辩，快招！啊，我们这县太爷有狂躁症是怎么着啊？哎呀，所以跟这一拍惊堂木，来人呐，带许轩，把许轩押到近前，许轩是双膝跪倒，哎呀，叩见知府大人，小人许轩法犯哪条啊？哼，你还好意思问？明明有罪，还强词夺理，人赃并获。大胆的贼人许轩，你给我赶紧招供，那临安府府库中银两怎么会不翼而飞呀？啊，赶紧给我从实招来，你要是不招的话，我就给你上刑。来人呐，动手！许轩等会儿，我这没说话呢，这没审的怎么就开始要打出真实伤害了呢？许轩听明白了。

0: 胡借的伞，白娘子怎么请他到自己家喝的酒啊，这个今天早饭吃的什么啊，这个晚上准备到白娘子家吃蒸生蚝啊，这点事儿全交代了。堂上大伙都听愣了，韩知府一听，哦，白娘子，好，他住在哪里啊？回老爷，他就住在剑桥边双叉方向。好，事不宜迟，来人呐，事儿，给我押着许宣多带几个兄弟到双茶坊巷口，把那白娘子抓到堂上来。是，大人。三班衙役这头啊，合力不怠慢，带了手底下几个精明强干的差役，押着许宣就奔这双茶坊巷了。到这一瞧啊，前面四凳台阶，中间两扇大门，面前一座小楼，就这儿了啊。哎，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门外是一堆垃圾，有一根竹子横挡在门前。嗯，这谁把门给封上了？赶紧找街坊邻居来问。几个邻居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啊！说，哎，官爷，我们真不知道您嘴里说这白娘子是谁啊，嗯？这是老宅子了，五六年前住着一个姓毛的人家，这一家人几年前都病死了，这房子再也没人住过了呀。啊，大伙儿一听就觉得这屋子不寻常啊。嗯，何捕头也懵了，但是这人压根不信这个。嗯，管他呢，有没有人住啊，我来抓人来的。啊，切，一脚汤把这竹竿就踢一边去了。用手一推门，就听哗楞一声，门分左右。正准备迈步往里进，就听这门里边哦，吹出这么一股子阴风。众人提鼻子一闻呐，腥风血雨一般，这个味儿太难闻了，又腥又臭。感觉前两集有点小清新甜蜜指数过高的朋友们，这回你们过瘾了吧啊，准备接受光怪陆离的暴击了吗？哎呀，这帮衙役们下意识的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回头再一看，许宣已经变成一滩了啊，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说不出话来。别别别别别啊，就在这几个当差的当中，有这么一位姓王的啊，在家里排行老二，王二，因为喜欢喝酒，所以有一外号叫好酒王二，随身带着那酒葫芦，把这酒葫芦从腰里拽出来，说，别来了啊，哎，我来啊，打开这酒葫芦，吨吨吨喝了这么几口啊，壮了壮胆子。那个普子，哎，哥几个，你们别吧，我在前面，我先冲，你们跟我走。好嘞。哎，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能有什么妖魔鬼怪？听听我口令啊！啊，三、二、一，哎！
1: 王二带着一帮衙役准备往里边冲，打这小楼里边啊，又刮出一股阴风啊！吹的一帮人是睁不开眼睛，后边的衙役揉揉眼睛，待阴风散去再一瞧，这王二是踪迹皆无。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 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米红。

0: 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评书主理人杨洋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流传许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故事。当然，拍成电视剧之后啊，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雅芝小姐版本的《新白娘子传奇》啊，拍成这部电视剧之后啊，

算是破天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部《新白娘子传奇》啊，也是最早的国内的电视剧歌舞片。你看那个《游湖借伞》啊，前文书咱们提过了，这个白娘子跟许仙借伞的时候也是啊，之前了解彼此的身世啊，白娘子深施一礼，说许官人啊，请问您贵府高香家在何处啊？许仙那边哎，轻轻叹了一口气，啊啊啊啊啊啊！没说之前啊，先用几个语气词来代替，什么都没干是吧？光啊牙疼啊是怎么回事啊？他要那种艺术氛围，嗯，啊，这个唱到动情之处，白娘子自己也唱啊。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你看，把自己专业介绍了啊，我是青城山下啊，这个深造修炼的刺身日料专业的学生啊，反正挺热闹啊，大伙儿看着好玩。当然这个是后来经过艺术处理啊，要的这么一种效果和氛围，电视艺术嘛，对吧？可是对于这段故事的传说内容啊，也是众说纷纭，版本不一啊。我们君妹老师还跟我分享一个他知道的知识点啊，说你知道吗，这个白娘子啊啊，这个其实之前不是蛇啊，转世之时是一位上仙家里的千金啊，这上仙叫紫薇大帝，哎，她老公呢叫尔康，是吧？平常老喊他嘛，紫薇啊，那个，怎么串到《还珠格格》去了？不是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上天的星宿叫紫薇星啊。但是我一听，这事儿到底准不准呢？后来我也翻阅了相关的资料啊，有后人传说这个紫薇星啊，说是白娘子啊，并不是白娘子的父母啊。还有人说紫薇星是许仙。还有人说是他们俩那丫鬟小青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说你怎么考证呢，是吧？反正家里有熟人的可以去问问许仙去啊，或者问问玉皇大帝什么的，到底紫薇星是谁啊？神话传说各有各的版本啊，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呢，有一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说曾经上仙说过一句话，许汉文受苦啊，白素贞受劫，紫薇星有难啊。为什么刚才讲说紫薇星是这个紫薇大帝呢？说紫薇星是北极五星当中的地星，白素贞并不是紫薇星啊。说当时啊啊，这个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所以指的是当时的整个的环境是有危险的，面临了难题啊，以此类推，说紫薇星可能代表着当时的皇帝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啊，无从考证，各位就听一乐就行了。可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事儿，各位听完了之后，你听有那么点道理啊，有一些逻辑在里边。众所周知啊，白娘子是蟒蛇所变啊，这个蛇呀也在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里边啊，有这么一号，有这么一属相。说世间人无完人，这十二属相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每个属相都有缺点啊，不管您属什么吧啊，接下来这个内容啊您得认真听啊，每个属相都有自己的毛病和缺失。首先来说老鼠，鼠无脑，什么意思？经常说啊，这属耗子的啊，这人啊训孩子嘛，这孩子属耗子的撂爪就忘，鼠无脑他记不住事啊。牛，牛无牙啊，牛有瘤胃是吧，他老反刍，基本上不用牙，用胃来消化，牛无牙啊。虎，虎相，你看老虎啊，什么时候他头转180度过来看你啊，对吧？武松打虎的

的时候，当时要不是骑在虎背上，是吧，不一定打得死老虎，老虎一扭头吭哧把武松嚼了啊。虎无相，虎看你都是转身啊，没有扭脖子，虎无相啊。兔，兔无唇，兔子三瓣嘴嘛。龙无角，真正长出角来那就鹰龙，当然也有说龙无耳的，说龙那个耳朵是摆设啊。龙下边是蛇，就是白娘子幻化成人形之前的那种形态。蛇无足，蛇靠爬行啊，但是靠身体的蠕动去爬行，不然怎么有那个成语叫画蛇添足呢？啊，蛇无足。马，马无趾，马是蹄子，没有脚趾。羊，羊无神。有的时候经常说，哎呀，这姑娘太漂亮了，大眼睛水汪汪的，但是无神，死羊眼。哎，就说这意思，羊无神。猴，猴无腮。啊，说这人尖嘴猴腮，这不有腮吗？你得看那个真正的动物，那猴子啊，到那个猴山里你看去，这猴无论是多肥多瘦，它都是这模样的啊，嘬腮，猴无腮。鸡，鸡无身啊。有人说你这开玩笑吧，哈，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人家都有那个鸡腰子什么东西拿出来炖，说那可补了。哎，你那个吃的不是它的肾脏。有这么一句民间俗语叫小鸡儿怎么样各有各的什么道，哈哈，我就不多说了啊，各位可以去找一找啊。说鸡无肾，狗，狗无胃。现在家养的小八狗可能金贵一点啊，换个狗粮它都不吃。你看外面马路上跑那野狗啊，它逮什么都吃，好的坏的香的臭的它什么都来啊。这是狗无胃，没有味觉。猪，猪无寿。宰年猪嘛，是吧，人怕出名，猪怕壮嘛。啊，猪反正也不知道最后自己的结果如何，反正一年到头吃呗啊，到年底刺儿一刀，哎，他交代了啊。这是十二生肖当中每一种动物的缺失，又叫十二缺。说着是一个小小的知识，但是其实也给我们大大的一个教育。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没有完美之事，完美之物，完美之人，都会有缺陷，要会包容对方的缺陷，同样去承认自己的缺失。一开场说了这么多啊，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许宣接了白娘子的银两，回到家中想请姐姐姐夫给自己说一门合适的亲事啊，当然这个目标肯定是盯上白娘子了呀。结果白娘子给他这个文银正是前两天在官府当中遗失的官银，可把许宣吓坏了。在大堂之上啊，是一五一十的供认不讳。知府韩的老爷派手下的三班衙役押着许宣来到白娘子的住处，要去把他缉拿归案。差官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好喝酒胆儿挺大的，叫王二，主动请缨，跟这头何捕头说，我先冲进去，你们跟着我来。酒壮怂人胆啊，数了三二一往里就冲。一阵阴风袭来，又腥又臭，一帮人啊掩面捂鼻，等把手放下来再定睛一瞧，这王二是踪迹皆无，可把一帮人吓坏。怎么了这是啊？这妖精给吃了吧这是、啊、哎呀，太吓人了。有心往回走，但是不敢，怕回去老爷问罪。往里边进，这玩意儿骨头都剩不下来啊，这个这怎么办？正在纠结之时，就听地上有人什么动静，一帮人低头一瞧，哎，王二

0: 好家伙了，你怎么在地上趴着呢？哎呀，刚才喝的有点多，哎呀，我这往前一迈没站好，摔台阶上了，好家伙，哎，给我们吓坏了。哎呦，我说怎么一抬头没看见你呢？你在地上趴着呢啊？还以为你让妖精吃了呢。哎，不可能，不可能。哎呀，我们继续往里走。得亏是人多啊，互相之间壮着胆儿就往这屋里进。一帮人互相仗着胆子来到院中，一看，呵，这院还真不小啊。前边有一座小二楼。这何捕头问徐轩：“徐轩，之前你看见的那个白娘子是不是住在这里边？”徐轩在那说：“是，早就吓破胆了啊！这院儿虽然不小，这楼也不错，但是满是灰尘，满目狼藉。”何捕头一看，就这儿了啊！来吧，哥几个啊！你们先去，我断后啊！别介，捕头啊，要上咱一块上，好不好？哎，要死咱一块死啊！您别断后了啊！去，一块走吧，一块走吧。众人稀里呼噜就上了楼梯了啊！里边灰太大了，上楼梯一跺脚，噔噔噔噔，那三寸厚的灰啊，呛得几位直咳嗽。蹑足潜踪，一行人来到了楼上，房门关着啊。王二仗着胆子啊，真牛，把门一推开，众人往里边这么一瞧，屋里的床上挂着一帐子，帐子里边是蚊帐，蚊帐旁边什么香炉、箱子、桌椅板凳挺齐全，摆放的也是相当整齐啊。王二在队伍最前面正学摸着呢，耳轮中就听他嘴里喊了一声：“哎，我的妈！”把大伙吓得快哭了。哎呦天哪！哎呦，今儿这趟差出的，我这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是吧？又什么事儿？王二伸手点指：“哎，在那儿呢。”大伙顺着王二手指的方向一瞧啊，就在那个帐子里边坐着一位如花似玉、浑身穿白的美貌佳人，就在这床上这么坐着。哎呦，把大伙给吓得没人敢上前了。王二这么大胆子，站在原地也是不动啊啊！何捕头扎着胆子问了一声：“好，我们舌头都抽筋了，直哆嗦啊！哎呀，调整了一下心境。啊，那个，这位娘子，你是人是鬼？”女的没吭声。我告诉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话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啊！好吧，是个官方语言呢，掌握的还是蛮瓷实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兄弟们是奉了临安府府尹的命令前来抓捕白娘子，赶紧得到公堂上跟徐轩对证去。你出来，你快快出来。怎么样，我们不敢过去，你出来吧。再看这位娘子还是一动不动，大伙儿都不敢上前啊啊！何捕头一扒拉王二：“哎，什么事儿，捕头？还得是你。哎，行吧行吧，哎呀，我要勇我就勇到底。”再看王二往前挪了两步，哎哎，他为什么这么大声？他给自己壮胆是吧？哎，这位娘子，我告诉你，你再不动我们就要上来抓你了。这位娘子还没吭声。好好好，再看王二把腰间那酒葫芦抄起来了啊，蹲蹲蹲蹲蹲蹲蹲，把这葫芦里边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动的话，我手中这酒葫芦可就动了，你过不过来？里边还不吭声。好嘞。再看王二运足了力气，拿这葫芦照着这个帘子里边就扔过去了。 这葫芦丢过来之后，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也不知道是打雷还是哪儿来的一声晴天霹雳。这葫芦砸没砸着人不知道，再看这个帐子啊，因为搭在床上嘛，是支起来的，再看这帐子咔嚓一声整个就散下来了。众人再定睛一看，哎，娘子是踪迹皆无，面前摆着那49锭纹银。何捕头过去一瞧啊，数了数，49锭一个都不少，加上许宣那个一共50锭，每一锭是50两。哎呀，心想啊，那女的找不着就算了吧，我们把纹银找着，这算能交差了。此处乃是非之地，赶紧把银子带着回临安府吧，再多待一会儿我们都得团灭喽啊。回去以后报告韩知府，韩知府一听过往甭问，这哥几个是遇着妖孽了，把这银子还给少太尉啊，也没有多解释。怎么着解释不清楚？哎呀，但这许宣怎么办呢？知道许宣是被冤枉的啊，他也是不知道实情，但没有办法，得给一个处理方案，只好把他安排在牢城营苏州府的管辖内去服役。许宣蒙了不白之冤，但是没办法啊，判下来的还得去。许宣的姐姐姐夫呢，心想不能让许宣太遭罪，上下打点，没让他住在这个牢城营里边，安排在苏州的一位姓王的朋友家里边居住啊，最起码能减轻一些许宣的苦闷啊，能够让他少遭点罪。许宣到了姓王的朋友家中啊，心中依然是郁闷之极。书说简短，无巧不成书，就安顿许宣这位姓王的朋友。这一日晚归，正准备掏钥匙开门回家，耳轮中就听着后边有人喊自己，这位大官人打扰了。这王大哥回头一瞧，见两位女子站在面前，一位穿白一位穿黑。白衣女子先说话了，请问这位官人，许宣许公子是否借住在您的家中啊？好嘛，找这儿来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脖子。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

0: 头，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1: 它现在是机制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0: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带，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了。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1: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0: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1: 赏完衣装之美的吴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是金陵插花非遗传承人毛义珍，他这次除了运用传统的插花作品来装点空间之外，更是用这一篮蔬菜给现场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美学震撼。插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金陵插花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毛义珍又为什么会以蔬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呢？还是先听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2: 金陵插花其实有几个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第一次的全国的花展，南唐李后主李煜在南京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李煜，就是芥子园的主人李煜，在《闲情偶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花靠在瓶口，那可能不能展现出这个花挺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只木头跟木头之间相互搭界，产生一些力学的关系，把我们的植物巧妙地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萨。这个萨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萨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1: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花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2: 是的，是的。
1: 这件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2: 它叫鲜美生活，
1: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2: 大概七八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1: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2: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置，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插花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比如像葱。然后我们去买这个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拿了菜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我们在那边挑那个葱的形态，有的要弯曲点，有的要垂直挺拔一点，其实就是表现这个植物生长的样式和这种挺拔的生命力嘛。然后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们到底在干嘛。
1: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要用蔬菜来做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呢？
2: 因为其实我们 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通过水果去跟鲜花结合的样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茶花当中已经。

0: 有很久很久的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插柿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事事如意；然后我们插玉兰的时候，虽然玉兰不是那个蔬菜啊，但是它代表着玉堂富贵。所以这种谐音插花，其实在我们传统插花当中已经就是源远流传了。那我们当时也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白菜这种象征着百财这些美好寓意的这种形式来在我们的插花当中结合呢？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确实可以去把蔬菜跟插花结合在一起，因为花卉跟蔬菜本身都是植物，它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画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制。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说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1: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0: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制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1: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0: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儿啊，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1: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

0: 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3000的套盒，小程序赢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激凌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衣。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戏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